0: 我牵制敌人的兵力不多，则无法调动敌主力；牵制敌人兵力过多，又无法保证强攻南丰兵力。如果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三四个时沿马路并进，我正面迎敌，必受敌夹击。如闪过侧击敌人，敌援兵和守城部队就汇合了，我则无法达成夺取南丰之目的。这时该怎么办？有这支红军不易，总不能一仗拼光。如出现这种情况，我必须一地转攻南丰西北之宜黄和乐安，调动敌人，创造机会，在山地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1: 分析了各种可能性，提出了几个方案。为了保险起见，几个方案都下达到部队。2月7日，负责牵制敌人的红军部队开始行动。红十一军进逼许湾和南城，红二十一军进逼永丰，独四、独五师向宜黄、安乐、阳洞。2月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向南丰进发。开进途中，红二十二军占领李塔围，守军退回南丰。驻守新丰街的国民党军第八师第46团因归南丰归路被截，万分恐慌，连电请示该怎么办。
2: 哎，不要惊慌啊，南城南丰防线向两城收缩，待敌变化，46团就进退南城，暂归24师指挥，以后各纵队遇此情况可相机处置，勿需上报。
1: 2月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逼近南丰城。是下午，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下达如下作战部署。
0: 以红三、红五军团分别由西北两个方向攻城，第三军团为主攻，第12军在城东南配合主力攻城，红一军团集结于城西之姚石、万朝地区准备打援。
1: 陈诚当即做出反应。11日晚，他电令各部，
2: 共匪主力已达南丰，各部需密切配合，准备与共匪在南丰一带决战。
1: 为使攻南丰能有较大成果，红三、红五军团把攻城时间定在12日黄昏。谁知与敌激战一整夜，红军攻城部队只攻下敌人10多个堡垒，消灭敌人一个营，自身的伤亡近500。红三军团3师师长彭敖战死。13日晨，郝志岳接陈诚电示后，令河东48团撤回南丰，毁掉浮桥，摆出守城待援的架势。陈诚见红军主力位置已经暴露，顿生杀机，下令中路军3个纵队11个师加速南进，又专电守南城24师：“你即出动一部增援南丰，务必将共匪主力滞留在南丰地区。”面对坚城南丰，红一方面军首长不得不于13日下午下达命令，改强袭南丰为佯攻，主力集结于南丰城和李塔围一线，背靠苏区，待机消灭增援之敌。这一等就等了10天。10天，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状态中，实在够长的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这10天里，好像在守株待兔。2月7日，周恩来在给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报告电中曾恳求，
0: 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1: 因等不到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答复，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同日晚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
0: 请求中央、中央局需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处置非常困难，应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需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严格，但在责任上、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1: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仍是沉默以对。陈诚大笑起来，红军主力滞留南丰地区10几天，不正是他期待的吗？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不管他属于哪一个军事集团，都有一战而名垂青史的希冀。尽管他们个个都知

0: 道这种成功的机会不会多如牛毛。1933年2月中旬的一段时间里，陈诚至少闻到了一丝辉煌的气味。如果红军真的决心在南丰决战，陈诚自信经此一战，自己必将列入名将之列。16万人围攻5-6万人，武器装备又不可同日而语，胜算当在80%以上。在陈诚的催促下，国民党军中路军16个师终于在2月22日形成了对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包围态势。当天，陈诚对围歼红军主力做出如下部署：第2纵队由抚州急进南城，正面压迫红军；第3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攻红军左侧翼；第1纵队由宜黄、乐安地区向红军后背处迂回，断红军归路。陈诚这一聚歼红军的计划，只给红军留了向东南黎川方向突围的一个缺口。这倒不是陈诚心慈面善、网开一面，而是他不得已的布置。鉴于第2、第3次围剿惨痛的教训，陈诚不敢做用自己中路军12个师将红军一网打尽的美梦。如果把网撒得太开，被红军撕破，回到苏区腹部，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随之失去了。因此，他认为必须保证这张网在南、西、北三面的密集程度。也就是说，在这三面，他必须保证每一面都有4个师的基本兵力。他手中只有12个师，也只好把东南方向留个缺口。红军如果退向黎川，陈诚也将大笑，因为他所希望的正是能一步步把红军主力逼出苏区。红一方面军主力守株待兔，南丰城外守的是不切实际的进攻路线，带来了步步逼近的灭顶之灾。待廖武者请求击断全不果，迫于险境只好试探着自谋出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面对现实动起了脑筋。
1: 陈诚、陈矮子不是等闲之辈，他让南丰和南城这两个师和我若即若离，不急派援兵来救，难道真以为我尽全力也拼不掉南丰吗？不是，他在等什么？在等他的后续部队到达，把我们围起来进行决战。我兵力太过于集中，等他动手转移起来就难了。实行2月7日定下的最后一案，西去宜黄、乐安已经去不成了，那个方向现在至少已经集结敌人4个师，这4个师恐怕就是准备抄我后路的。我正处在敌人三面合围态势之中，再不撤回南丰就来不及了，应当大踏步后退，向苏区中心转移。
0: 第二次反围剿，30000人在东固20几天而不被敌人发觉，如果没有苏区群众的配合，简直无法想象。毛泽东同志过去常说，敌无我有的就是苏区群众无私的支持，敌强我弱就要把敌人引进我们熟悉的环境中来打。1933年2月22日子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依照战局实际变化，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伺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以赢得战场主动权。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需要群众基础，为此转移方向选在广昌西、宁都北的东韶和洛口。一次反围剿、二次反围剿、三次反围剿，红军曾几次经过这里，这里很适合大兵团集结。再一点，一次反围剿前后，红军主力在这一带待了很久，和这一带的群众关系十分融洽。
1: 这里距洛口不足60公里，沿途群众可以保证我军迅速隐蔽的转移，无论是陈诚还是何应钦都在苏区吃过大亏，最怕被我诱入苏区作战，最希望把我逼出苏区。
0: 故周恩来几人决定明早就让11军大张旗鼓渡府河向黎川佯动，主力随后秘密西移。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从此走向了通向胜利的转折点。红11军朝黎川佯动， 一路闹出很大动静，国民党军的报告电雪片一样飞至陈诚的案头。这些电报的内容大致都认为红军的主力在朝黎川和广昌撤退了，陈诚所希望的正是红军主力东移。2月23日晚间，他做出了如下部署：
2: 一纵队三个师迅速集结于宜黄以南地区，而后分出广昌、宁都，断红军主力归路；二纵队由四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三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三路分进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第一纵队长罗卓英依照我的部署，迅速带11师由宜黄南下，第52师、59师由乐安地区东进黄陂与我会合。
0: 25日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随队经过两夜一天的急行军，到达预定的集结地东韶河洛口。几万人的大移动，在苏区人民的密切配合下，秘密地完成了。指挥部作战室刚刚布置好，罗卓英发给李明和陈实际的电令已放在红一方面军首长面前。
1: 陈诚已经上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0: 闻言，朱德看了一会儿地图，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3: 黄陂，黄陂，你真是红军的福地，真是福地呀！如果敌52、59师明天按计划从乐安动出，一天后都路过黄陂，我们距黄陂不足一天路程，正好能打他个伏击。
1: 这可一天也没耽误，兵不厌诈，果真如此，伏击这两个师一定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苏区的群众才是大功臣啊！今后应该定一条纪律，要求部队无论战斗如何紧张，一分钟也不要失去与群众的联系。
4: 不经过这样一次实践，我还真觉得二次反围剿像一个战争神话，要发一个政治工作指示，强调一下政治鼓动工作和战场纪律。吃掉这两个师是一项需要各方面配合的大工程，这次我们要搞一次大兵团伏击，把全部本钱都投进去。
0: 三个人研究商量后，决定在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东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以伏击战的方法首先歼灭敌52师和59师于东进途中，而后相机歼灭其他各路敌军。是上午，方面军总指挥部做出如下部署：
5: 以红一军团4个师、红三军团3个师，并红七军、红21军为左翼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东韶、洛口地区秘密北进，集结于荆楚、大平、望仙地区。待敌52师进入登仙桥、桥头一线时，突然对敌行军纵队发起攻击，分割围歼该敌。以红军军团2个师并15军、红22军为右翼，由董振堂、朱瑞统一指挥，从水口、吴村地区秘密北进，集结于横石、雨方一线，准备占领黄陂、霍源地区，歼敌59师，并保障左翼队左翼的安全。江西军区独四、独5师在永兴桥、河口地区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红12军为战役预备队，随右翼队行进，保障右翼队右翼的安全。为事宜指挥，方面军总司令部随5军团前进。
0: 2月26日上午，52师师长李明和59师师长陈实际一路说笑，肩并肩出了乐安城南门。在一个三岔口路上，他们站下了。
3: 这鬼地方路太坏了，弄得连车都坐不成。今晚我们准备夜宿太平围，你们在哪里歇脚啊？
6: 罗山街，罗军长今明2天也从宜黄动出，顺利的话，后天晚上我们就能和罗军长在黄陂饮酒了。罗军长赣州大败彭德怀，时有今日。韦显兄，祝你也有这种好运气。
3: 同喜同贺，此去黎川，你我要密切配合，就此别过，黄陂见。
0: 当日晚，李明率52师到达太平街地区。李明当晚被太平街以刘姓的乡绅请了一顿酒， 酒至半酣，李明。

0: 问刘湘深：“
1: 先生是太平街的世家，怎不见成群娇妻美妾呀？这偌大院子，三五个人居住，不嫌寂寞吗？”“
2: 我家叫赤匪打劫了三次了，家人尽散，如不是国军又占了乐安，老夫还在深山里东躲西藏呢。我本有一个小妾，能唱一口悦耳小曲，可惜在前年走失了，这样怠慢李师座，实在自残呢。”“
1: 哎，等我们除了赤患，你的日子就好过了。哎，这里这些天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2: 刁民们慑于国军声威，早四散了，偶尔有一些小股红匪骚扰而已。”
0: 第二天早晨，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大雾弥漫，十米开外已是人物难辨了。摩罗帐大山阻隔了无线电波，李明早上起来想和五十九师联络一下，竟只能在电台话筒里听出一片嘈杂。“
3: 师座，天气不好，道路难走，你看是不是等一等啊？”“
4: 这有什么难的？罗军长即日率十一师南下，总不能让他到黄陂等我们吧？”“
3: 既要走，那就要快点通过这一段。前卫一五五旅如再按一路纵队行进，队伍就拖长了，不如把一五五旅分成两个纵队，这样

0: 家比较高明的地方，就是相当于说，因为还是要给一些创新药不集采这样的一些空间的，这样的话它呢才能够说，比如说促进它的一个正循环。就比如说我让这些创新药企业它去做创新药的时候，国内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支付环境，然后能够真的是卖上药。其次呢，这些药它觉得它在国内卖得好，它才会说更多的去投前端的这个研发，然后才能可能去产出一些比如说全球级别的那种创新药。然后呢，这些药做出来之后，它还可以比如说去赚海外人的钱，
1: 对，
0: 就
1: 这一
0: 是
1: 下就跟咱们前面聊的闭环了，才能够创新药出海。
0: 对，所以
1: 那
0: 它
1: 对
0: 就
1: 于
0: 是
1: 这
0: 可以
1: 种
0: 赚两
1: 创新药的企业来说，会不会像吃了一个定心丸？
0: 对，是有的，就相当于说国内的这个环境转好以后，那么他们肯定有更大的动力去做这种更加优质的品种。相当于国家明确告诉你，我们就是鼓励这种源头式的创新，我不鼓励这种同质化的，就大家都扎堆去做一些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大家会把这个资源集中在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就真的让老百姓他一些没有解决的这种临床需求能够去得到解决。对。
1: 那也就是说，能够真正把更多的精力，然后完全扑在这个研发的上面，那之
0: 对，
1: 后还需要再去担心或者说焦虑价格战吗？
0: 其实没有，就包括我们从2025年这个最近一次医保谈判看，其实是包括就是医保局，他可能在吹风会上其实也提到了，就真正一些高质量的品种，当时也点名了，他们是给予了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优待政策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核心是企业它做的是真正的创新品种，然后那么就是医保局其实最近的这个基调也比较明确了，相当于说让大家都放心，那国内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有腾龙换鸟，就是整个创新药支付会有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对。
1: 其实包括在今年的政策上，还有另外一个风向标，包括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包括之前发布的这个政策文件，是生物医药首次和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一同列为了新兴支柱产业。那这个到底是在喊一个口号，还是说给一些真金白银的支持？
0: 对，这肯定不是口号。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国家偏真金白银的支持，包括它可能本质上是一种就是定位上的这个升级。当然，这个本身支持创新药，其实国家最近几年也都在搞嘛。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政府的一些产业基金，本身就会投到这个创新药，包括产业链条上来。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生物园区这个产业链配套的这个园区，其实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国家它可能就是在把这个事儿，就是认真的去往前去做一个推进，对。
1: 那这给普通人传递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当于说，告诉大家，就不只是投资者，我们国家其实也看到了，就是2025年这个中国创新药，它在全球已经有这个一战之力了。相当于说，大家看到了嘛？就原先这个中国创新药2024年开始出海，就当时那个比例就已经我们观察到有提升了。那2025年的时候，它是一个爆发。就我们刚刚讲，就是它比如说从 BD 的这个金额统计来看，其实中国创新药出海的这个交易金额已经占到了全球50%，这是2025年的数据。然后从数量来看，其实已经占到了30%，这些其实也是相当于说国家我也看到，就是中国创新药已经这个具有这个前沿的能力了，然后希望能够把它去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支柱产业去进行一个发扬光大。
1: 您刚提到这个时间，就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把它列为咱们的这个新兴支柱产业？
0: 其实我就觉得，就刚刚提到的那一些，就是还是比较积极的信号。就我们试想一下，就是可能比如说5到10年之后，因为现在是 BD 的这个中国渗透率占到了30%嘛，那如果就是比如说中国跟海外它的这个药物研发成功率大概差不多，那可能比如说5到10年之后，我们现在BD 出去的这个品种，那未来在这个全球的这个占比，就全球30%的这个创新药都是中国研发。就我觉得可能国家就是在去年这一轮就是中国创新药出海热潮之后，确实也是感受到了这个中国创新药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1: 那想替这个普通老百姓，包括也是我自己问一句，就有了这个政策，咱们再出门买药会不会更便宜？
0: 就是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获得一些更加这个物美价廉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第一，这个中国创新药确实是非常的卓越，所以我们就能够用上更好的药。然后其次呢，国家的支付上愿意朝这些厉害的药去做一些倾斜，然后所以能够让大家的这个可及性有一些提升。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双方平衡，就是相当于说比起以前肯定是能够用到更好，而且相对就是更加负担得起的药了。
1: 那对于医药企业来说，有没有什么样对他们有不同的影响？和以往相比？
0: 就是我觉得，因为就是国家这个支持创新这个基调其实特别明确嘛，然后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感受到这种政策层面的变化，然后他们肯定也会希望说，未来就把资源就集中在一些真正。

0: 创新上面去做这个研发，而不是说可能去做一些就是同质化的品种。那这样的话，国内也卖不了，因为政策不支持嘛。然后海外呢，海外也没人要，然后这样就是两难的境地。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聪明的，会去做就是真正的一些源头创新的。对。
1: 那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这个医药行业要迎来一个新的周期？
0: 对，就是相当于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国内外的共振。国内呢，就是有腾笼换鸟、创新要支付的一个结构性的增长；海外呢，就是有这个出海的热潮。而且就是我们其实还比较高兴的看到，就是当时比如说两三年前、三四年前，当时一些企业它可能出海的时候，当时它这个中国创新药，它比如说临床质量啊各方面，其实没有很好的去跟海外接轨，然后所以其实是出海失败了。然后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候，后我们发现，其实大家这个中国的这个供应能力已经跟上了，所以是真正迎来了这种国内外共振的这样的一个医药的，就您提到的新周期嘛，就确实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都是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1: 那这个新周期跟之前的变化有哪些？
0: 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一些企业它可能原先确实质量不是很好，就是比如说它可能做的一个全球临床没有达到海外的这个质量标准，然后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企业它其实还是大家都特别的就是追求进步的，然后这两三年其实开始做一些高质量的这个源头创新，包括把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质量提升，就比如说我在海外也去入一些这个患者，然后能够把这个质量标准去做高。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些企业其实在经历了前面一轮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失败之后，其实这一轮他们是得到了比较好的认可。然后无论是这个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药企，其实都开始买中国的创新药了。对。
1: 那现在医药企业在这个新周期里，他更愿意说，比如说我把这个钱去投资到哪个地方？或者说投资到哪个环节里边？
0: 我觉得如果是从药品的分类来讲，它肯定是更愿意投在一些这个有差异化的品种上，因为这也是国家愿意去给一些这个支持的这个方向。然后如果要从环节上来讲，就是刚刚我们其实讨论了很多，就康明姐也分享了很多的 AI， 其实是很多大药企确实也会开始就是花精力也好、资金也好，开始去投入的一个方向了。对。
1: 那其实就总结来看，想问一下佳宁，在影响创新药这个板块走势，哪个是比较核心的因素，或者有哪些是核心因素？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因素都会去影响创新药个股或者说板块走势的，像比如说从个股来看，他们的临床数据读出，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出海的进展，有没有这个授权给海外大药企？那对于板块来讲呢，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这个政策，其实也都会有这个影响。对。
1: 那投资者应该盯住哪一个？
0: 就我觉得它可能是不同维度的一个影响。就比如说从短期来看，那影响这个股价最大的肯定是说重要产品的数据读出，或者说是这个出海进展，因为我们讲，比如说一些重要产品。我们在对它估值的时候，平时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风险调整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创新药估值它一般是比如说它的销售峰值去乘以它的估值倍数，然后乘以一个风险系数，就类似于我们以前讲的叫什么数学期望这种概念。但实际上就是创新药它到底能不能行，它是零和一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药我们在前期给了10%的研发成功率，但最后它做成了，它这个率就上调到了一，然后如果做失败了，那可能在慢慢上调的过程它又直接归零了，所以它的这个波动呢，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就对于短期股价来讲。然后呢，其次就比如说对于这个出海进展，其实也是短期股价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因素。因为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中国创新药出海，一些大药企，因为它毕竟比如说它要去买中国创新药，肯定会跟这些企业签一些保密协议，就他们相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肯定是能看到更多这些药物它真实的一些数据，更多这个前期的一些数据，所以他们包括他们也是产业出来的，有一些自己专业的判断，所以可能就比如说他们愿意花一个还不错的价格去把中国的创新药买走，那至少是在现在这个开发阶段上对于这个创新药的一个价值的认可。然后以及那像大药企毕竟有这个海外的大的团队，那可能他们就是愿意出手，那只要这个产品最终还不错，那海外的这个商业化这一块就不需要这个中国企业去担心了。所以我们觉得短期影响因素这两个可能会多一些。那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政策就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其实都也会非常重要，因为药 毕竟最后还是要卖得大，然后我们才能够就是给它一个还不错的估值。然后所以就政策它对于这个实际的这个药品销售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就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就实时去关注的一个事情。对，
1: 如果来排序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排？
0: 其实我觉得三个都挺重要的。对，可能就是产品的数据读出跟这个出海进展它更加偏个股，然后政策的话它其实对整个板块都会有一个就是影响。对，就是我们对于板块的这个投资会更加具有这个参考性。
1: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收集了很多听友包括很多网友的问题，前面呢已经小小的替大家问过了一些，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留到现在这个时间来跟二位聊聊。那第一个就是你看企业现在他愿意把钱投到了不同的环节，那对于这个普通投资者来说，我怎么样区分它这个到底是偏创新药还是说区分它是这个偏传统药？
2: 有几个小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首先你在拉基金的这个季报的时候可以看看大家前十大重仓股到底是什么，如果它的前十大都是一堆中药医疗服务的公司，那它当然跟创新药产品它的这个挂钩或者说它含量没有那么高。然后其次呢，就是部分的这个基金呢，它在它的季报环节或者它的年报环节它会有一个持仓分布的一个分享，如果它愿意说得多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它的这些持仓分布的公司研发投入的比例有多高。因为一般大部分的创新药企哈，它的基本上都是以研发驱动的公司，他们天然的研发费用率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天哪，

0: 儿子接人动物，这有了我不免将这封诗信带回县里丞相，在此儿子灭穷，岂不是我相敢大大的头功？
1: 哎，
0: 就是这个旨意。

0: 头心来，风头心来。
1: 将军一身兵战，
0: 何事？齐东都今有江河惨，
1: 今胜负。

0: 什么？
1: 蔡穆张英，
0: 你生的
1: 是主人前来，到妻妾不得下手，早晚必有官报。
0: 哼，此事范仲早已知道，今有江泽万一刻在此，倘若被他听见，岂不误了万众大事？
1: 是
0: 你行军多年，还是只等粗鲁，还不快快走？

0: 臣臣老马与昏哟，此以臣兄
1: 所以着亮，
0: 请请不曾被他听见，不免宽衣而已。

0: 进城墙，夜破墙，哪里？
1: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0: 他人一万余里，斩他我罪。
1: 从前二将忠心，如今大江南北，南通消息，有你们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2: 我认
0: 你愿去吗？
1: 莫怪二人，
0: 我个人家传现在天降也有二代。
1: 好，乘风之时另有身伤，小心去吧。
2: 啊，此别堂丞相。

0: 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生活还是会继续，但是我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多一点力量，多一点温柔。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

0: 4004005240000。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位武兆仪啊，抱着自己的孩子这个尸体嚎啕大哭，哎呦，哭的这个伤心呢，就是铁石人也会感动。他这一番的痛哭，有一半是真心实意，他甚至于啊，可怜起自己来了，因为啊，他在这个宫中的地位就是这么低，竟然不惜亲手杀死自己的骨肉，难道说还不够悲惨的吗？另一半当然是假的，是做给皇上看的。果然高宗中了计了，开始考虑废后的事情。不过要废后，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得跟大臣们商量了。前不久啊，这高宗啊想封这个武则天为宸妃。这个唐朝啊，他有个制度，宫眷中啊没有这个称号，是高宗啊专门为这个武则天他想出来，就是因为大臣们反对而没有实现。而在大臣当中啊，太尉，这太尉是三公之一正一品，长孙无忌啊不但是身任宰相，而且是顾命大臣，又是皇帝的亲娘舅。他那一个官，如果说你能通过了，其余的大臣啊就不在话下了。但说有一天，这个高宗跟武则天呢，带着十车金银财宝还有彩缎布匹到了太尉府去了。长孙无忌跟长孙夫人在府门迎接，有道是父不进子宅，君不进臣宅。好，皇上来了肯定有事儿啊，这还拉着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彩缎布匹啊，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行礼拜见，武则天亲亲热热的拉着夫人的手，一口一个舅妈呀，一口一个舅母的叫着。高宗跟舅舅舅母也很亲热。说起来高宗啊，对他这位亲娘舅的确是十分信赖。想当初啊，太宗去世之前，对长孙无忌还有祖孙良的这个托孤啊，太宗咽气的时候，22岁的皇太子李治竟然抱着舅舅的脖子大哭啊，把舅舅看成了最亲最亲的亲人。这长孙无忌呢，不但是顾命大臣了，而且还是长辈了，就拿这个身份来处理皇上家的事情，一半是公一半是私。他已经从啊太监那儿听到了风声，说这个皇后啊把武昭仪的小女儿给掐死了。不过他不肯相信，他这个人虽然说性情直鲁，心胸啊也有一些个狭隘，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不糊涂。他已料定皇上跟这武则天到此八成是为了皇后的事情，他假装不知道，哼哼哈哈的以聋作哑来对付。这阵武则天就问了，舅舅您有几个儿子呀？长孙无忌就回答了，四个。长孙夫人抢着说，大的叫重耳，现任秘书监，还有三个在家闲着呢。武兆仪啊赶忙就说了，把表弟叫来见见面呗。三个少年被唤出来贵见啊这个皇帝。武兆仪笑着对高宗说，给三个表弟封个官呗。长孙无忌啊一听赶忙拦阻，不陛下，兆仪休要施恩，他们还小正在读书，不行。高宗怎么样却不理会，扭过头来对站在身后的太监说道，传朕的旨意，封他们三个为朝散大夫。朝散大夫只是个官衔，没有具体的这个职任，这类官称为散官，又称啊阶官。朝散大夫这个官阶是这个从五品以下。三个少年到这儿只好再次磕头谢恩。不过啊，他们有俸禄，您别看没职权有俸禄。皇帝把收买的手段用过了之后，这才啊转向正题，说王皇后怎么样的险恶，怎么样的嫉妒，为了跟这个武兆仪争宠，竟然杀害了昭仪的女儿，这种女人啊能容她半价吗？长孙无忌一听耷拉着眼皮，这件事情是谁亲眼所见呢？请容臣将他交付刑部仔细的讯问。紧接着又说道，王皇后向来娴雅善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嘛，定然是有人陷害，陛下不可轻信吧。武兆仪啊在旁边一听，叭把这脸变了，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大家伙是不欢而散的。武则天的母亲

人不是杨氏吗？跟长孙夫人啊，姐儿俩是旧相识。武则天啊，让这个杨氏啊去跟啊长孙夫人说情，没成想也碰了个钉子。又有个礼部尚书许敬宗，是一个善于啊钻营人。他呀，看方向，辨风物，知道皇上打算要立武曌仪为后，竟然主动的跑到了长孙无忌那儿，作为一名说客，受到了长孙无忌的一通的斥责，给骂出去了。武则天一看此计不成，又生一计。单说有一天，皇后宫中啊，一个宫女到了皇帝那儿进行密报，说皇后怨恨这个皇上跟他母亲魏国夫人正在使这个厌胜之术，诅咒皇上早死。高宗一见这个宫人是皇后的近侍，不由得不信，于是就带着太监宦官去到这个皇后宫中，由这个密告的宫女儿指点呢，从这个皇后啊睡床底下不是铺着砖吗，把这砖呢撬开，挖出这么一个小洞来，合着里面有个小木偶，上面写着皇上的这个名字跟生辰八字，而这个木偶的七窍跟心口全都扎着钢针呢。皇上一见哈，差点没气疯了，皇后也差一点吓傻了。高宗啊，不管跪在地上哭喊着冤枉的王皇后，立即命令不许后母魏国夫人再进皇宫。其实啊，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法并不新鲜，想当初杨广跟杨素陷害禹王杨秀时用的就是这套伎俩。可是高宗李治孤陋寡闻，哪里想到这些，他终于下定决心，不顾大臣们的劝阻，要废去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第一步就是把王皇后的舅舅中书令刘氏贬为了荣州刺史，紧接着在朝堂上宣布皇后阴毒，暂且无子息，而昭仪贤德，因此要废去王皇后，改立武曌仪为后。褚遂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褚遂良，听众朋友们，你一听这名字非常的熟悉，为什么？他是大书法家呀。他说什么呢？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之时拉着抻的手说，朕的家儿家父今天托付给卿了，这是陛下在场啊听到的，言犹在耳，皇后并无过错，怎么可以轻废呢？因此臣不敢屈从陛下，上为先帝一命。高宗啊，这阵咬着后槽牙狠狠地说，王氏诅咒寡人，这不是大罪吗？褚遂良一听，陛下必要以后请再择天下名门望族的庶女，何必再立武氏呢？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的，难道说能尽掩天下人耳目吗？万代之后，人们又怎样议论陛下呢？还望陛下三思啊。哎呦，褚遂良这个话说得太露骨了，说个白话，这是你后妈呀，合着嘛，你拿过来睡，睡了就睡了，但是你立为皇后，皇后是母仪天下，这玩意儿不合适吧？万代的后人怎么议论你？高宗一听啊，气得脸色发青了，那个嘴唇呢直哆嗦。褚遂良啊也觉得坏了，我这个话有点过火，于是跪在地上，将手中的这个护板放在这个殿阶上，磕头说道，臣冒犯陛下，罪该万死，现还陛下护，求陛下开恩，放臣回归故里。什么意思？我走得了，干脆啊我也别在这儿待了。说那阵啊，这个高宗啊患有高血压，经常的头晕呢，脑袋疼，因此在这个玉桌的后面挂了一张啊珠帘，让武则天啊坐在这个帘内，随时啊替这个皇帝啊出主意。坐在帘内的武则天听了褚遂良的话，竟然大声的呵斥，怎么还不赶快的杀了此僚？说那意思啊，他是个幕僚啊，他是个臣僚啊，把他杀了。这个高宗啊刚想降旨治这个褚遂良的罪，长孙无忌连忙求情，说褚遂良啊，这是先朝顾名大臣，不可加刑。高宗啊这才气哼哼的一挥这个袍袖宣布散朝。对于这

件事情啊，朝臣们有三种啊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反对派，除这个长孙无忌跟褚遂良以外，侍中韩爱还有吏部尚书来济，这个来济啊是隋朝名将来护尔的儿子，都上表反对。第二呢，赞成派礼部尚书徐敬宗就是其中的主要的人物，他不但各处的游说，还在朝堂上公开的扬言，一个乡下佬多收了石斛。这个斛啊是古代的一种粮器，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后来啊又以这个五斗为一斛，多收了十斛麦子，还要换换老婆呢，天子更易皇后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啊？又有一个中书舍人叫李义府的得罪了长孙无忌，被贬到这个毕州，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啊通江一带，作为啊毕州的司马。他讨好皇帝，上表请皇上废王立武，高宗大为高兴，不但让他恢复原职，并且还赐诸一斗，不久又为这个中书侍郎，说这两个人啊后来都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至于第三种啊，只能啊咱们说成啊中立派的。您比方说左仆射于志宁，在这个朝堂之上啊一言不发，这倒不错，你怎么说啊反正我不说话。还有那个司空李济，德高望重，如果说他讲话这是有一定的分量的。高宗啊曾经私下也问他，让他表明态度，但是李济怎么说呀，这是陛下的家事，您何必去问外人。这话看似中立，其实啊就等于啊赞同了。于是高宗不再犹豫，先外贬褚遂良为这个潭州都督，潭州啊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把这个最坚决反对者给撵出了京师。紧接着在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11月初一，由司空李济捧着皇后的喜书跟寿印，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并且在当天让武则天在肃义门的门楼上接受百官还有在京各族的酋长的朝贺。

天一先臣进门口。哎呀，丞相啊，你好，爷老。

0: 儿子接连中午这、有了我不免将这封诗信带回县里丞相，将此儿子灭穷，岂不是我相干大大的头功？
1: 哎，
0: 就是这个旨意。

0: 亲来封侯行啊。
1: 将军一生尽忠，
0: 何事？
1: 其中途今有萧何才
0: 晋升。

0: 什么？
1: 蔡穆张英
0: 的身体
1: 是众人前来到妻妾不得下手，早晚并官报。
0: 哼，此事范仲早已知道，是今天将这晚一刻胆子，倘若被他听见，岂不误了范仲大事？
1: 是
0: 你行军多年，还是这等粗鲁？还不快快走！阵阵老迈昏哟，此以阵凶，所以做了请息。曾被他听见，不免宽一耳。

0: 桃子的冬天。
1: 你是怎么养的？
0: 看太阳啊。

0: 上我也趁此不忍不灭逃走了吧。
1: 也是全看到了五军一个到江边寻小舟急忙逃脱。

0: 为何如此的胆小啊？
1: 自从那天俺不让道士逃走了，
0: 未必吧？
1: 我

0: 言。
1: 你顺是周部郎相议之后，
0: 周部郎雅量高致，分言辞所能用也。
1: 哼，是舍不臣，还被他人吃笑。
0: 虽然我是周瑜来将，却与丞相前来御状计大事。
1: 什么大事？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0: 相前一封，丞相请看。
1: 哦，看过的了。
0: 哎，不错。是你
1: 老夫一官。

0: 进城墙，有何将令？
1: 老夫已有几颗金钉，你二人水军可曾练出？
0: 我二人水军未曾练出，城墙不可进兵。
1: 咱二水军练出，老夫手机早已送于周郎之手。

0: 有
1: 将水军头领命豪杰于禁长官。
0: 好。

0: 何殿上，
1: 太公太后殿上。

0: 令人心胆寒。韩信丞相叶护将哪里？
1: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2: 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2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

0: 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4集，进攻路线的实质就是主动出击，等敌人来打，那叫机会主义，叫右倾。另一天，博古张明天一到，标志着临时中央已牵制瑞金，如不在进攻路线上打几个胜仗，怎能服众？还有，红军主力留在府河以东，若被敌派兵向东追赶，谁来保卫苏区？谁来保卫中央呢？如果瑞金被敌人占领，临时中央的面子又往哪里放呢？南城靠北面，不攻也罢，最起码也要把南丰拿下来，有多大牺牲也必须这么做。二月四日，指示电又道，
6: 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你们太强调困难了，这与进攻路线极不一致，为达政治目的，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有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此电计划已经中央局全体通过，无需再讨论。
5: 言外之意是同意也得执行，不同意还得执行了。无论你职务再高，你也是在组织之人，组织做出的决定作为个人必须执行。日后彭德怀在自述中曾这样写，
7: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述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之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积蓄，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他同样是反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人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5: 面对二月四日中央局的指示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只有服从了。南丰是必须打的，不打就是路线问题，剩下的自由只能在如何打上面尽量做点文章了。可以想见，五日和六日周朱王制定作战方案时，像是三个戴着镣铐的武者。
8: 首先要考虑必须设法减少损失，如强袭不成，侥幸能驱逐城外攻势中的敌人，就可以一面进行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部队，但这又谈何容易？南丰兵府河西，处在狭长的平原中部，是广昌通往抚州大道的咽喉，又是连接黎川、崇仁的枢纽，这样的坚城很难迅速消灭其外围守军。如果城外攻势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部队已到，我则只能一心一意打击敌增援部队，敌人的战役部署并没完成，我这次强攻南丰很可能会引其提前动作，我牵制敌人的兵力不多，则无法调动敌主力，牵制敌人兵力过多，又无法保证强攻南丰兵力，如果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三四个师沿马路并进，我正面迎敌必受敌夹击，如闪过侧击敌人，敌援兵和守城部队就汇合了，我则无法达成夺取南丰之目的，这时该怎么办？有这支红军不易，总不能一仗拼光，如出现这种情况，我必须一地转攻南丰西北之宜黄和乐安，调动敌人，创造机会在山地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5: 分析了各种

0: 可能性，提出了几个方案。为了保险起见，几个方案都下达到部队。2月7日，负责牵制敌人的红军部队开始行动。红11军进逼许湾和南城，红21军进逼永丰，独四、独五师向宜黄、安乐、阳洞。2月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向南丰进发。开进途中，红22军占领李塔围，守军退回南丰。驻守新丰街的国民党军第8师第46团因归南丰归路被截，万分恐慌，连电请示该怎么办。
1: 哎，不要惊慌啊，南城南丰防线向两城收缩，待敌变化，46团就进退南城，暂归24师指挥，以后各纵队遇此情况可相机处置，务需上报。
0: 2月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逼近南丰城。是日下午，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下达如下作战部署。
2: 以红三、红五军团分别由西北两个方向攻城，第3军团为主攻，第12军在城东南配合主力攻城，红一军团集结于城西之姚石、万朝地区准备打援。
0: 陈诚当即作出反应。11日晚，他电令各部，
3: 共匪主力已达南丰，各部需密切配合，准备与共匪在南丰一带决战。
0: 为使攻南丰能有较大成果，红三、红五军团把攻城时间定在12日黄昏。谁知与敌激战一整夜，红军攻城部队只攻下敌人十多个堡垒，消灭敌人一个营，自身的伤亡近500。红三军团3师师长彭敖战死。13日晨，陶志岳接陈诚电示后，令河东48团撤回南丰，毁掉浮桥，摆出守城待援的架势。陈诚见红军主力位置已经暴露，顿生杀机，下令中路军3个纵队、11个师加速南进，又专电守南城24师，你即出动一部增援南丰，务必将共匪主力滞留在南丰地区。面对坚城南丰，红一方面军首长不得不于13日下午下达命令，改强袭南丰为佯攻，主力集结于南丰城和李塔围一线，背靠苏区，待机消灭增援之敌。这一等就等了10天。10天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状态中实在够长的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这10天里好像在守株待兔。2月7日，周恩来在给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报告电中曾恳求，
2: 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0: 因等不到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答复，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同日晚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
2: 请求中央、中央局需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处置非常困难，应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需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严格，但在责任上、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0: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仍是沉默以对。陈诚大笑起来，红军主力滞留南丰地区10几天，不正是他期待的吗？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不管他属于哪一个军事集团，都有一战而名垂青史的希冀。尽管他们个个都知道这种成功的机会不会多如牛毛。1933年2月中旬的一段时间里，陈诚至少闻到了一丝辉煌的气味。如果红军真的决心在南丰决战，陈诚自信经此一战，自己必将列入名将之列。16万人围攻5、6万人，武器装备又不可同日而语，胜算当在80%以上。在陈诚的催促下，国民党军中路军16个师终于在2月22日形成了对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包围态势。当天，陈诚对围歼红军主力作出如下部署：第2纵队由抚州急进南城，正面压

0: 破红军。第三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攻红军左侧翼。第一纵队由宜黄、乐安地区向红军后背处迂回，断红军归路。陈诚这一聚歼红军的计划，只给红军留了向东南黎川方向突围的一个缺口。这倒不是陈诚心慈面善、网开一面，而是他不得已的布置。鉴于第二、第三次围剿惨痛的教训，陈诚不敢做用自己中路军十二个师将红军一网打尽的美梦。如果把网撒得太开，被红军撕破，回到苏区腹部，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随之失去了。因此，他认为必须保证这张网在南、西北三面的密集程度。也就是说，在这三面，他必须保证每一面都有四个师的基本兵力。他手中只有十二个师，也只好把东南方向留个缺口。红军如果退向黎川，陈诚也将大笑，因为他所希望的正是能一步步把红军主力逼出苏区。红一方面军主力守株待兔，南封城外，守的是不切实际的进攻路线，带来了步步逼近的灭顶之灾。待廖武者请求击断全部国，迫于险境，只好试探着自谋出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面对现实，动起了脑筋。
1: 陈诚、陈矮子不是等闲之辈，他让南丰和南城这两个师和我若即若离，不急派援兵来救。难道真以为我尽全力也拼不掉南丰吗？不是，他在等什么？在等他的后续部队到达，把我们围起来进行决战。我兵力太过于集中，等他动手转移起来就难了。实行二月七日定下的最后一案，西去宜黄、乐安已经去不成了。那个方向现在至少已经集结敌人四个师，这四个师恐怕就是准备抄我后路的。我正处在敌人三面合围态势之中，再不撤回南丰就来不及了，应当大踏步后退，向苏区中心转移。
0: 第二次反围剿，三万人在东固二十几天而不被敌人发觉，如果没有苏区群众的配合，简直无法想象。毛泽东同志过去常说，敌无我有的就是苏区群众无私的支持，敌强我弱就要把敌人引进我们熟悉的环境中来打。1933年2月22日子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依照战局实际变化，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伺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以赢得战场主动权。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需要群众基础，为此转移方向选在广昌西、宁都北的东韶和洛口。一次反围剿、二次反围剿、三次反围剿，红军曾几次经过这里，这里很适合大兵团集结。再一点，一次反围剿前后，红军主力在这一带待了很久，和这一带的群众关系十分融洽。
1: 这里距洛口不足60公里，沿途群众可以保证我军迅速隐蔽的转移。无论是陈诚还是何应钦，都在苏区吃过大亏，最怕被我诱入苏区作战，最希望把我逼出苏区。
0: 故周恩来几人决定明早就让十一军大张旗鼓渡府河向黎川佯动，主力随后秘密西移。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从此走向了通向胜利的转折点。红十一军朝黎川佯动，一路闹出很大动静，国民党军的报告电雪片一样飞至陈诚的案头。这些电报的内容大致都认为红军的主力在朝黎川和广昌撤退了，陈诚所希望的正是红军主力东移。2月23日晚间，他做出了如下部署：
2: 一纵队三个师迅速集结于宜黄以南地区，而后分出广昌、宁都，断红军主力归路；二纵队由四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三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三路分界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第一纵队长罗卓英依照我的部署，迅速带十一师由宜黄南下。

0: 第52师、59师由乐安地区东进黄陂与我会合。
1: 25日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随队经过两夜一天的急行军，到达预定的集结地东韶河洛口。几万人的大移动，在苏区人民的密切配合下，秘密地完成了。指挥部作战室刚刚布置好，罗卓英发给李明和陈实际的电令已放在红一方面军首长面前。
2: 陈诚已经上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1: 闻言，朱德看了一会儿地图，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3: 黄陂，黄陂，你真是红军的福地，真是福地呀！如果敌52、59师明天按计划从乐安动出，一天后都路过黄陂，我们距黄陂不足一天路程，正好能打他个伏击。
2: 这可一天也没耽误，兵不厌诈，果真如此，伏击这两个师一定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苏区的群众才是大功臣啊！今后应该定一条纪律，要求部队无论战斗如何紧张，一分钟也不要失去与群众的联系。
4: 不经过这样一次实践，我还真觉得二次反围剿像一个战争神话，要发一个政治工作指示，强调一下政治鼓动工作和战场纪律。吃掉这两个师是一项需要各方面配合的大工程，这次我们要搞一次大兵团伏击，把全部本钱都投进去。
1: 三个人研究商量后，决定在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东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以伏击战的方法首先歼灭敌52师和59师于东进途中，而后相机歼灭其他各路敌军。是上午，方面军总指挥部做出如下部署：
5: 以红一军团4个师、红三军团3个师，并红七军、红21军为左翼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东韶、洛口地区秘密北进，集结于荆楚、大平、望仙地区。待敌52师进入登仙桥、桥头一线时，突然对敌行军纵队发起攻击，分割围歼该敌。以红军军团2个师并15军、红22军为右翼，由董振堂、朱瑞统一指挥，从水口、吴村地区秘密北进，集结于横石、雨方一线，准备占领黄陂、霍源地区，歼敌59师，并保障左翼队左翼的安全。江西军区独四、独5师在永兴桥、河口地区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红12军为战役预备队，随右翼队行进，保障右翼队右翼的安全。为适宜指挥，方面军总司令部随5军团前进。
1: 2月26日上午，52师师长李明和59师师长陈实际一路说笑，肩并肩出了乐安城南门。在一个三岔口路上，他们站下了。
3: 这鬼地方路太坏了，弄得连车都坐不成。今晚我们准备夜宿太平围，你们在哪里歇脚啊？
6: 罗山街。罗军长今明两天也从宜黄动出，顺利的话，后天晚上我们就能和罗军长在黄陂饮酒了。罗军长赣州大败彭德怀，时有今日。文显兄，祝你也有这种好运气。
3: 同喜同贺，此去黎川，你我要密切配合，就此别过，黄陂见。
1: 当日晚，李明率52师到达太平街地区。李明当晚被太平街以刘姓的乡绅请了一顿酒，酒至半酣，李明问刘乡绅：
7: 先生是太平街的世家，怎不见成群娇妻美妾呀？这偌大院子，3、5个人居住，不嫌寂寞吗？
8: 我家叫赤匪打劫了3次了，家人尽散，如不是国军又占了乐安，老夫还在深山里东躲西藏呢。我本有一个小妾，能唱一口悦耳小曲，可惜在前年走失了，这样怠慢李师座，实在自残呢。
7: 哎，等我们除了赤患，你的日子就好过了。哎，这里这些天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8: 刁民们慑于国军声威，早四散了，偶尔有

0: 一些小股红匪骚扰而已。
1: 第二天早晨，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大雾弥漫，十米开外已是人物难辨了。摩罗帐大山阻隔了无线电波，李明早上起来想和59师联络一下，竟只能在电台话筒里听出一片嘈杂。
2: 师座，天气不好，道路难走，你看是不是等一等啊？
3: 这有什么难的？罗军长即日率11师南下，总不能让他到黄陂等我们吧？
2: 既要走，那就要快点通过这一段。前卫155旅如再按一路纵队行进，队伍就拖长了。不如把155旅分成两个纵队，这样我们晚上就可以到达黄陂了。154和师部也要行动快一点。
3: 哎呀，这些小事儿你定吧。
1: 因受红军游击队的袭扰，52师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李明有点受不了。10点钟左右，他下了命令：
3: 不要和这些小股共匪纠缠，共匪主力远在黎川，这样如临大敌，岂不是让人耻笑？
1: 林彪、聂荣臻待在指挥所里，静候李明52师的到来。整个上午，传来的消息都不很乐观。得到红军游击队袭扰的报告后，一个疑问旋即生出了：会不会把敌人吓跑呢？
0: 敌人离这里已经不远，我们干脆迎过去算了。
4: 这样冲过去就是一场击溃战，这种小意外时常会发生，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0: 打几枪更好，要是太安静了，他们反倒不放心了。这里是苏区，如果没有遭到游击队的袭扰，才叫不正常。传令各部，一定要有耐心，没有命令不准打。
1: 下午1时许，52师前卫155旅主力进至桥头，本队154旅到达焦湖，师部和直属队到达大龙坪，后卫309团进至登仙桥附近，大部行军纵队进入红军伏击圈。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

0: 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

秋景如画，动人的景致里总藏着一份绵长的等待，很多心事都习惯放在秋天，等着秋风捎去牵挂，等着故人如约而至。接下来这首深情的歌曲由歌手陈瑞带来的《等你到秋天》。

梦想与现实的无奈，那场不分手的恋爱，现在的身价我和月

换季的离别难免让人伤感，而一阵阵轻柔的风总能抚平心里的褶皱。周杰伦的这首《风》带着独有的慵懒温柔，让我们在旋律里跟着晚风慢慢地放空思绪。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
1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5: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7: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1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7: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7: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15: 再见啊，老板。
1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8: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9: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8: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5: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5: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8: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8: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0: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3: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带着梦想出发。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位武兆仪啊，抱着自己的孩子这个尸体嚎啕大哭啊，哎呦，哭的这个伤心呢、啊、就是铁石人也会感动。他这一番的痛哭、啊、有一半是真心实意，他甚至于啊可

0: 为何如此的胆小啊？
1: 公公那天俺果然到时逃走了，
0: 未必吧？

0: 你顺是周郎相依之后，
1: 周郎雅量高致，分言辞所能用也。
0: 哼，是舍不臣，含被他人耻笑。
1: 虽然为师功于百强，却与丞相现在遇撞机大事。
0: 什么大事？两将退下。臣我实情，
1: 是啊，皆与公丞相相干。
0: 哦，看过你了。
1: 哎，不错，是你。
0: 老夫一观。

0: 进城墙，有何将令？
1: 老夫已有几颗金钉，你二人水军可曾练出？
0: 我二人水军未曾练出，城墙不可进兵。
1: 咱二水军练出，老夫手。

0: 将水军统领，命豪杰于禁长官。
1: 好。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妈，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秋风漫过山野，落叶晕染出温柔的氛围感，秋天自带思念与释怀的情绪，藏着太多的心事与温柔。今天就让我们顺着秋风的脚步，用一首首秋日的旋律和大家一起聆听属于秋天的故事。首先一起来听四喜丸子的歌曲《秋风》。

0: 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轩辕皇帝巨慈山访大围，走了10多天也没找到。这一天天色已晚，做好了晚饭，大家都没心吃饭，商量着有什么好办法能找到这位贤士。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唯有滑稽是光吃不说话。方明生气了，把他手里的鱼抢下来说，你呀真没心没肺，大家发愁你看见没有？看见了，发愁有什么用啊？哎，发愁没用，那么你有办法能找到这位贤士？我略施小计，准能找到。轩辕一听也感兴趣了，花姬啊，哎，快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哎呀，吃饭的时候你们不好好吃饭，要研究事儿，研究事儿的时候你们又没主意了。行了，不吃了。行了，别耍嘴皮子了，你帮助大家合计合计下一步怎么办，这我们就服你。行，咱们这么找啊？不成，七个人一块儿找，你说那多慢呢，不如分头找，大家走一段路停下来，然后天黑会合，要是没有再继续赶路，这样一伙人就变成了3伙4伙。陛下，您说我出这招对不对？轩辕听了点点头，嗯，滑稽说的有道理，丰厚立木在千里之外，我还能把他们找到，现在知道大伟就在巨慈山里，难道我们还找不到吗？就按滑稽所言，走一段路程分头打听，如果没找到就再走一段路程重新分头去打听，我想不需多少日子定能找到大伟的住处。决策已定，到了第二天，大家翻过一道山峰，找了一块空地停下来作为联络地点，然后方明、昌玉陪着轩辕为一伙，玉鹏、昆昏为一伙，滑稽、张若为一伙。轩辕说得很明白，哎，张若，有什么事儿你听滑稽的啊。就这样三拨人向3个不同方向寻找大伟。按下其他咱不提，单说滑稽、张若这一组，两人出了联络地点，奔东南方向走去。东南方有个大山岭，滑稽用手一指，哎，我们爬上去。张若一看，我的天哪，这么老高，我说那大伟真人能住那顶上？那么陡峭，跑那儿住干嘛？喝西北风去？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也许老头就喜欢爬高呢，万一在上边呢？听我的，没错，走上山。张若没办法，因为轩辕交代了这一伙听滑稽的，爬吧。俩人吭哧吭哧爬上山顶，累得浑身是汗，呼呼带喘。张若一屁股坐在地上，
2: 哎呦我的妈呀，累死了。我说滑稽啊，你可把我坑苦了，非要爬这组秃岭，你看看这有什么呢，光秃秃的，鸟都不生蛋，别说人住啊，哼，除非那个大伟是个癞蛤蟆才能在这儿待呢。
1: 滑稽可没坐着，他登到山顶，前后左右眺望，也不知道他在望什么，看了半天一转身，
3: 大胆张若，你敢诬陷大伟真人是癞蛤蟆，回头我告诉陛下看你怎么办。
2: 你愿意告诉谁就告诉谁，我先躺会儿。
3: 起来，不许躺。
2: 干什么？
3: 下岭。
2: 哎呀，刚上来就下去啊？
3: 废话，上岭就是为了下岭，你懂吗？
2: 我不懂。我说咱们还上哪儿啊？
3: 上哪儿啊？看见没有，嘿嘿，往那边看，对面那座山岭。
2: 看见了。干嘛？
3: 爬呀。
2: 啊，还爬岭啊？我说滑稽啊，你有毛病吧？
3: 别废话，让你爬就爬，找到大伟你说

0: 功一件，走。
1: 华稽说完话，在头前他噔噔噔噔噔噔下岭了。
0: 张若不乐意，不乐意的跟着。
1: 你想啊，华稽别看瘦啊，他人也轻啊，走道啊快啊。张若是个胖子，上岭下岭可费老劲了。那位说了，华稽干嘛呀？有毛病啊？一点毛病没有，这是真正有心人。他发现这座岭是周围最高的一座，爬到岭上往下看，可以把周围的山岭一览无余。华稽在山岭之上，他可不是看景色，专门找溪水。为什么找水呢？华稽心想，这人再有能耐也不能不喝水，你就是隐士也得喝水。住在山里，如果饮水不便，那他还住那干嘛呀？肯定大伟所住的地方离水不远，找到水就能找到那个人。所以爬到山顶，他在瞧水呢。他一看呢，对面有七座山峰，正中央的一座山峰的半山腰中有一条银带垂挂下来，这是溪水。往四周再看，其他山岭没有。华稽想，干脆到那儿看看，所以他才带着张若下山，要攀登对面的山岭。简短接说，两人来到岭下，果然听到溪水潺潺，一条清澈的溪水从山上流淌下来。张若一看，哎，有水，他赶紧跑过去想趴上去喝几口。华稽说，
0: 慢着，
2: 怎么了？
0: 溪水从山上流下来，你就不怕有毒啊？
2: 那我哪知道啊？
0: 看看里面有没有鱼啊。张若往溪水中一看，清澈见底，里边鱼儿游戏。
2: 有鱼啊，
0: 那好，可以喝了。
1: 张若趴下咕嘟咕嘟喝一肚子。
2: 怎么爬呀？
0: 慢着。
2: 又怎么了？
0: 你怎么爬？
2: 怎么爬？哪儿好上山就往哪儿爬呗。
0: 不行。
2: 那你说怎么爬？
0: 看着没有，沿着小溪爬，
2: 顺着溪水爬
0: 啊。
2: 哎呀，那可要多走很多路。
0: 多走就多走，也得沿着溪水爬，一边爬一边注意旁边，看看有没有人的踪迹。
2: 你这都是胡出主意，哪有人住在山岭之上小溪旁边的？
0: 华稽说，远点也可以吗？让你注意的是有没有人的痕迹，如果有就证明附近有人，咱们再找。
2: 好，听你的。
0: 两个人沿着山间溪水而上，一路之上辛苦不在话下，爬了半天，太阳快要西落的时候，他们居然来到一块平坦之处。这块山势比较平坦，往地上一看，哦，原来这就是小溪的源头。就见在地下喷出几股泉水，汇成溪水，在山上缓缓地流淌。两岸绿草丰茂，鲜花夺目，在远处一片树林，苍松翠柏，竹林葱茏。两人来到小溪旁，张若又趴下喝水，华稽可没闲着，仔细观看周围的情况。看着看着，他嗯了一声，蹲下身来仔细打量草地。
3: 哎，张若，过来过来。
2: 干什么？
3: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张若走了过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不是草吗？
1: 不是，你看这草怎么喝啊这边的不一样。
2: 那让野兽啃了呗，有什么奇怪的？
1: 对了，那你说是什么东西吃的呢？
2: 我哪知道啊。鹿。
1: 不是，鹿没这么大的嘴。
2: 张若想了想，野马。
1: 不对，不像。
2: 我知道了，老虎。
1: 老，哎呀，我是张若呀，你正经点好吗？
2: 你们家老虎吃草啊？回去让默默知道得气死。哎呀，那你说什么东西吃的呢？
1: 是牛，
2: 准确来说是黄牛。
1: 嘿嘿嘿，哎呀，好像你看见了似的。
2: 哎，不信咱们打个赌啊。
1: 俩人正说着呢，
0: 突然就听见旁边树林中有动静。
2: 滑稽说，哎，听见没有？
3: 嗨，树林那边呢有牛，快过去看看。
0: 说着噔噔噔噔噔噔噔朝树林中跑去。
2: 张若在后边还说呢，我说滑稽，小心是野牛把你给吃了。
3: 没事儿，我太瘦了咬不动，要吃就吃你。
0: 说话功夫他进了树林，来到林中一看，哇，林中果然有一头大黄牛。再看这头牛精神抖擞，体态健壮，两个犄角锃明瓦亮，浑身上下金黄色牛毛，在前胸啊有心形的一大块白色牛毛，显得更加精神。这头牛啊被拴在树上，正在那徘徊。
2: 滑稽过来一看，嘿，好牛，谁家牛放在这儿了？
0: 他忍不住走上前去，伸手要去摸牛，结果手还没伸过去呢，就听黄牛一声大吼，门唰，头往下一低，奔着滑稽顶过来了。
3: 滑稽吓坏了，哎呀一声，腾腾腾往后退。
2: 由于牛被拴着，所以没有顶上，就这样也把滑稽吓坏了。就在这阵儿，突然树林里有人说话，谁这么大胆子来动我的黄牛？随着说话声音，从树林里走出一个小孩，

0: 是您的牛啊。小孩瞪了滑稽一眼，也不言语，把牛从树上解下来，牵着就走。滑稽看，哎，小哥别走啊，我还有话说呢。你多大了？你说这位脸皮有多厚啊，人家不理他，他还跟人家套近乎。小哥家住哪儿啊？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小孩还不理他，拉着牛照样往前走。滑稽也不在乎，跟在后边一边走一边套近乎。张若一看，哎呀，真是没脸没皮，人家不理你咱就回去呗。滑稽心的话，好容易碰见人了，我能放他走吗？跟着。张若没办法，见滑稽走，也在后边远远的跟着。眼看着小孩走进树林，又往前走了好长一段路，滑稽发现前边不远处有一片石林，这片石林不像天然形成的，倒像是人工弄成的。小孩拉着牛也不理他，就走进了石林。滑稽跟着小孩也往里走，刚一走进石林，突然嗖，对面一块石头向滑稽打来。滑稽大叫一声哎呦，赶紧往旁一闪，扑通，那块石头落地。滑稽抬头再看小孩，已经牵着牛绕进了石林。滑稽喊等等我，他在后边跟着也往里绕。当他绕进石林之后，再看小孩踪迹不见，滑稽心说不好，转身刚想走，突然就听身后咚。怎么了？滑稽身后的两块石头一臂拦住了去路，滑稽身困石林。这哪是石林呢，感情这是一座石阵，按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井死金开布立而成。滑稽哪知道这个，他虽然觉得那个小孩不像一般人，但他也没想到这个孩子能调动石林来困自己。这下想回去回不去了，他傻眼了。就在这个时候，石林外边有人说话，谁呀？张若。张若随后赶到，晚到一步，眼看滑稽进入石林，等他想进去，入口已被石头堵上。张若心中着急，在外边喊上了滑稽，滑稽你在里面吗？滑稽一听是张若，忙说我在这儿呢，你在那干嘛呀，还不快出来。废话，我出得去吗？有本事你进来啊。我进不去，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那个放牛的孩子捣的鬼。
1: 哎，那怎么办呢？
0: 张若快回去找到主人，告诉他让他赶快到这儿来，想办法救我。
1: 那你怎么办？
0: 甭管我，一时半会儿我还死不了，我在这儿琢磨琢磨，还兴许把这个石头啊都给弄碎了呢。
2: 滑稽刚说到这儿，就听见石阵里边有人冷冷一笑，好大的口气呀、啊！
0: 耶！
2: 滑稽一听里边有人，他连忙对外边张若喊：“
0: 快去吧，别管我。”
2: 说完话，他顺着声音往石阵里边走。
0: 外边的张若围着石林转了半天，也没找到入口，一看天都快黑了。
2: 张若没有办法，冲着石阵喊了一嗓子，滑稽多保重，我去找主人来救你。说完他听了听，没听见滑稽回答。张若心里十分不安，但是无计可施，没办法，狠狠心一跺脚，转身快速下山，赶回营地与轩辕会合。他走了咱们不提，再说阵中的滑稽，
0: 他顺着刚才的声音寻找，结果绕了一个弯又一个弯，感情这石阵里边呢是座大迷宫啊，绕来绕去也没有找到出口，把滑稽绕得头昏脑胀眼发花，再加上这么长时间没吃东西，腹中饥饿，滑稽更是心烦气躁，一边走

0: 哦，他一边喊“哎”，我说：“那毛头小子，你缺爹少娘的，把大爷我骗到这里，有本事的你出来，被我抓住，看我不把你胳膊卸下来烤着吃。”开始这滑稽啊，嘴还要把门的，到后来是越骂越气，越气越骂，骂的可就不像话了。你想，滑稽什么人呐？他嘴多厉害，骂出来的话都一套一套的，既不庸俗又非常损人，可以说骂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骂直骂得天昏地暗，怎么那么大威力呢？对了，天黑了，可不就天昏地暗吗？这时明月高照，繁星点点，石林里还有点小风，滑稽骂得口干舌燥，人家小孩也没出来，他也觉得没劲了，一屁股坐在一个石柱的根底下，靠着石柱，哎呀，歇歇吧，累死我喽。哪知他刚往那一坐，就听头顶上有人说话：“怎么，就这点本事啊？接着骂呀，骂得挺好的。哎呀，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真没听见过如此精彩的骂声，不错不错。哎，我说别坐下，接着骂，再来呀。”啊，把华奇吓了一跳，他噌就站起来了，向前走两步，扭身抬头一看，哟，闹了半天呐，在自己靠那个石柱的最上顶蹲着一个小人儿，正是白天见的那个木牛小童子。哎，他什么时候上了顶上去呢？滑稽这个人很有心计，他眼睛眨巴眨巴，大脑袋晃了晃。哎呀，难道说，哎，我呀，也别说也别想，我得想办法走出这个石林，我好吃点嘛呀。他看着那个小孩，他乐了，这一乐太难听了，尤其晚上，他这一乐，嘿嘿嘿嘿嘿嘿。四周扑棱棱，怎么回事啊？那些栖息的飞禽全吓跑了，还以为来了什么山猫野兽呢，就连蹲在石柱之上那个小孩都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心想这个人可真怪啊，有点意思。就看滑稽又退了两步，小哥你在这儿呢，
1: 让我好找啊。
0: 那个木牛童子没理他，哎哎，小哥，这什么地方啊？
2: 哎，你叫什么？
3: 小哥，
0: 我怎么出去啊？哦，我明白了，这孩子是个半聋，一阵听见，一阵听不见，光能听见骂人的话，听不见好话。滑稽在这嘀嘀咕咕这么一说，石柱上的木牛童生气了：“
1: 哎，我说你这人嘴怎么这么损呢？”
0: 滑稽一听乐了，嘿嘿嘿，搭过我了，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光能听见骂你的话，听不见好话。那个木牛童生气了：“你胡说八道。”
1: 哎，
0: 怎么我胡说呢？要不你回答我的问题。哼，我凭什么回答你的问题？我又没有逼着你问我呀。
1: 哎，
2: 我看你这小哥不通情理呀，谁没个疑问问别人呢？你就万事不求人吗？
0: 木牛童点点头，对，我从来不求人。
1: 哦，你没开过口问过别人？
0: 没有。
2: 嘿嘿嘿嘿，你遇到我了你就完喽，
1: 我就能让你有求于我。
0: 小孩哼了一声，哼，你少耍贫嘴，你现在被我困在石阵之中，自身难保，我看你呀，还是苦苦哀求于我，也许过个七天八天的，我突发善心就把你放出来
1: 呀。哎呀，不行不行，等不了，三四天就饿死了。
0: 我说小哥呀，你怎么才能把我放出去呢？放出去？我说了，好好的挨个挨个我，也许我会突发善心。
1: 哎，
0: 我说小孩儿，你老想着别人

0: 求你。
1: 我告诉你吧，我叫你有求于我。
0: 哦，
1: 好啊，我还真是很久没有求过别人了。这么吧，今天我们在这里打个赌，只要你能让我求你，哎，这么说吧，只要让我问你，我算输，就把你从石阵里放出来，你看怎么样？滑稽厅有门儿，嘿，行了，我何不这么办？想着这说，哎，小孩，只要是你问我，你就算输，对不对？
0: 对，
1: 好，你听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哥仨在酒楼喝酒，正在这时候啊，没成想旁边一桌坐着俩人，其中一个就跟对面说：“啊，你在这稳住，看好他们。”别让他仨跑了，我这就去衙门叫救兵，回来把他仨抓住。说这俩人是谁呀？怎么还要抓这兄弟三人呢？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俩人就是衙门里的官差，因为普宁寺尼姑被杀，啊，头都砍下来了。上午办了一上午的案子，是毫无头绪。这眼看到吃饭点了，哥俩就到醉仙楼叫了2个菜一壶酒，在这儿正吃着呢。这时节，孔生、唐铁牛以及阮英是走上楼来。这俩官差一看三人这个相貌打扮，就觉得这仨人不一般。那孔生背后生个瘤子，像长了2个脑袋一般，后边这大汉那是体壮如牛，瞪个牛眼珠子，看起来一股的凶相。再看最后这个小个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猴不像猴，长得这么怪。这仨人上楼来，在这嘀嘀咕咕哈哈大笑，啊，边说边喝，啊，边喝边吃。这俩官差心想，就这仨人绝对不是平常人。昨晚上普宁寺的尼姑被杀，人头被砍下来，那这凶手不翼而飞，也许跟这仨人有关系啊。 而人有奇怪相，必有奇怪能。长得怪的，他往往这有点别的本事，不是平常人呐。俩人一合计，那这就派一个前去回衙门，立刻搬人来，这个在这儿盯梢。商量完，啊，其中一个衙役噔噔噔噔噔噔跑下楼来，这就够奔衙门。另一个就在这儿盯着三人。看样子，这仨人呢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啊，吃得特别尽兴。这时候，汤铁牛和孔生两个人就看着阮英，小声地问：“啊，贤弟啊，不是要去偷这梁小姐吗？你这也没偷成啊！哎，这桌酒席得你请。”结果阮英一听，当时摇摇头：“哎，不对呀，啊，二位哥哥此言差矣。我说去偷，没有规定期限呢，我没说是昨晚，还没说是今晚。”哎，那么只要我把它偷出来，那就算我成功。我还没去呢，你等我去了再回来，如果两手空空，到时候我再请。哥俩一听，嘴皮子功夫那是真的不如阮英，也不再多说。正在这时间，就听这楼下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来一队人马，正是一对衙门的官差，一个个手持明黄快刀，这就来到酒楼上，奔着三人就来了，到这儿就把三人围住了。为首的一个官差，这钢刀这就架到了愣孔生的脖子上，别动！给三人吓了一跳啊！愣孔生一看这什么情况，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心想，难道我们杀死这梁衮的事这就被知道了？被知道后，这就把我们给围了。仨人正想着呢，突然间官差一声令下，把仨人给我带回衙门去。这就上来人把哥仨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这就押往州衙。刚要出这醉仙楼，突然间就在旁边斜刺里闪出一个人来，用手一挡，大喊一声：“且慢！”这就拦住众人去路。官差一看来人拦路，这就紧忙把刀拔出来：“什么人？”哥仨也抬头观瞧，一看呢，面前这人大概有四五十岁的年纪，啊，留着长长的胡须。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这人谁呀，不认识啊，这还要拦下来救我们。这时节一被绑，哥仨本来喝点酒就没明白怎么回事。阮英想的是，是不是我杀了那尼姑，东窗事发被人抓着了。但又想不对呀，我这身手高来高去，跌来跌走，谁能看见我呀？那愣孔生和唐铁牛心想，难道整死梁衮被发现了？那也不对呀，现场当时没有人。再说了，我们根本就没杀人，是我这弟弟跳下来他吓死的，我们可是一个手指头都没碰他呀，这可不能怪我们。所以哥仨心里并不慌张，一见出来个人，拦住官差去路要救三人。三人心中都好奇，想知道这人是谁啊。结果这官差也是拿着明晃晃的刀，这就顶住了来人：“别动，干什么的？难道你们是同党？”这来人一听啊，嗨，无奈的笑了：“哎呦，我说官差大人呢，我你们都不认识了。”这领头的一听，又看着面前人仔细看了看，突然间一声长叹，把这刀收起来：“哎呀，这不是刘掌柜的吗？你这出来捣什么乱呢？”来人是谁呀？ 正是醉仙楼的掌柜

0: 这人姓刘，叫刘长寿，说他怎么拦在这儿了呢？那你看他能不拦吗？各位呀、啊，楼上这哥仨点了一桌子菜，好酒好菜呀、啊，结果三人被逮捕了，这就要押往公堂。掌柜的心想呢，这仨人要是被押走，我这钱管谁要啊？哎，这就赶紧拦住，说明来意。当差的一听，你这掌柜的跟我们捣乱，你回头再要呗。你说说，给我吓一跳，以为你们是同党呢。啊，本来我们哥几个当差，这心里就突突的，看这仨人长得跟妖魔鬼怪似的。哎，行了行了，多少钱呢？掌柜的说了个数目，这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阮英张口说了：“哎，我说二哥三哥呀。”这饭钱得你们掏，当哥哥的，你俩拿吧。这时节，孔生看了看唐铁牛，唐铁牛盯着孔生：“
1: 二哥呀，那你辈儿大，这饭钱你给了。”
0: 孔生看了看：“
1: 那凭啥？凭啥我给？那我也没吃几口啊！你们俩净你们俩造了。”这饭钱我不给。
0: 好嘛，仨人在这儿扯上了，就故意的在这儿拖延时间。其实能不给饭钱吗？就是想耍笑一下这些衙门里当差的。结果扯了半天，衙门领头这位实在受不了了。哎，行了，你们别吵了，这才几个钱呢，仨大老爷们出来吃饭啊。哎呀，这个忒呀，我听说人家去饭馆吃饭都抢着付钱，都打起来了，这个要请那个要请，你们仨可好，这个忒这个，这个忒这个，这像话啊？不就一顿饭钱吗？我给啊，你给。给这掌柜的弄得都不好意思了。这衙门当差这位心想，别在这儿耽误时间，赶紧押到衙门，如果真的是这仨人杀的人，那么这老爷会赏我呀。哎，我抓住了这逃犯，那还在乎这点钱吗？所以他把饭钱付了，这就把哥仨押往州衙。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这公差就把哥仨带进了官衙中。州官沈不清一听，怎么着，抓来三个人，好，那我得开堂。这就吩咐赶紧升堂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威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3: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首先开场的这首歌呢，来自莱利和沙文子，唱了一首叫做 Lucky All Summer Long 的歌，翻译过来呢就是整个夏天都幸运。其实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呢对夏天的记忆好像呢都和幸运这两个字呢有关。学生时代暑假最后几天赶作业的狼狈，傍晚和朋友们在路边摊吃烧烤喝冰啤的畅快，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告白，没有来得及去的海边。苏东坡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夏天就是这样的季节啊，好像所有的遗憾都能够被原谅，所有的相遇都值得被纪念。不管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是充实的还是有点虚度，是遇见了谁还是告别了谁，我都希望你能够在这首歌里抓住夏天最后的一点小幸运。我们一起来听。

刚才这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听完之后，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少呢？说真的，八月底呢，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时间点。夏天要结束了，新学期要马上开始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了工作，搬了新家，或者呢是刚刚结束了一段旅程，回到日常。古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是我觉得呢，一年的新起点未必在元旦，往往就是在这样一个夏末秋初的晚上，你呢突然想通了一些事儿，决定放下一些包袱，然后呢告诉自己，明天开始好好生活。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幸福新起点》，是王雅杰演唱的。其实幸福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的，不是要等到什么都准备好了才叫幸福，当你决定重新出发的那一刻，你就已经站在幸福的起点上了。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准备重新出发的你。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到了晚上会突然想起一些老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真的是刻在很多人记忆里的旋律了。1991年，林明凭借着这首歌一举跻身四大天王，算到今年已经是整整35年了。35年啊，当年听着这首歌的少男少女，现在呢，可能都已经当爸爸妈妈了吧。今夜的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当年唱醉了多少人的心啊！其实关于等待这件事儿啊，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我们等一个人，等一个消息，等一个结果，那种忐忑又期待的心情，真的是千百年来都一样的。今晚的你在等着谁吗？或者有没有人正在等着你呢？我们一起来听黎明的这首经典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

胡适说过，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句话呢，后来被谱成了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梦与诗》，由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珊演唱。这首诗写于1920年，到现在100多年了，但今天读来依然觉得说到了心坎里。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总想着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总希望呢有人能够完全的懂自己。但是越长大越明白，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的。你经历的那些深夜的痛哭，那些咬着牙坚持的时刻，那些藏在心里的梦想，对你来说是刻骨铭心，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段故事。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诗都不一样，这个世界才这么精彩啊。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了沙发上呢？有没有打开窗户让晚风吹进来？最近特别火的一首歌，杨澜一的《吹过人间的晚风》，里面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的好，你看那吹过人间的晚风，像不像岁月的路程？多少的忧愁一晃已半生，你的心从来无人懂。晚风这个意象啊，在中国文人笔下真的是写了几千年。孟浩然写《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辛弃疾写《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到了近代，弘一法师送别也是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好像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特别的能懂得晚风。他见过太多人间的故事，见过晚归的人，见过喝醉的人，见过在楼下坐了大半天才上楼的人，见过偷偷掉眼泪的人。但他什么都不说，就那么轻轻地吹着，吹过一代又一代人。夏天的晚风最是珍贵，因为吹不了几次，天就凉了。如果你现在方便，不妨走到窗边，感受一下今晚的风。

0: 去战一战。咱们要看看天战，嘿，用过这两个。
1: 陆战，
0: 嘿，水西水战，倒要看看，倒要看看。

金相先将才子让人拜上都督，某人相朝没出十度，他于是儿金一转不倦，困于在肉，胆在即便即将曹子之手献于麾下，造反人道别有官报，幸福见一先臣进门府。哎呀，丞相啊，你好，爷啊！

0: 儿子接连中午，这。有了，我不免将这封失信带回，言语丞相，将此儿子灭绝，岂不是我江敢大大的头功？
1: 哎，
0: 又是这个侄女。

0: 松口气来，松口气啊。
1: 将军一身进帐，
0: 何事？齐东都今有交和差，
1: 谨慎。

0: 什么？
1: 蔡穆张云的身体
0: 是
1: 主人前来到妻妾不得下手，早晚必有官报。
0: 哼，此事
1: 范仲
0: 早已
1: 知道，是
0: 见酒
1: 江泽万一刻胆子，
0: 倘若
1: 本一他天界，岂不误了万众大事？
0: 是你行军多年，
1: 还是这等粗鲁，还不快快走？
0: 趁着老马昏哟，
2: 此以真凶。
0: 所以做了，
1: 请信不曾被他听见，
2: 不免宽以耳鸣。

压上我也趁此不忍不备逃走了吧。有些枪看到了五军的一个到江边寻小舟急忙跑脱

0: 母为何如此的胆小啊？
1: 自从那天俺不让道士逃走了，
0: 未必吧？
1: 何不

0: 你损失周郎相议之后，
1: 周郎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
0: 哼，是这不臣含被他人吃笑。
1: 虽然为师功于万强，却与丞相前来御状起大事。
0: 什么大事？哦，两相退

0: 臣我是听
1: 下天一封臣下听看
0: 哦看过的了
1: 哎不错是
0: 老佛爷过

0: 臣娘有何将令？
1: 老夫已约即可进京，你愿任谁君？可曾练书？
0: 我们任谁君为臣练书？臣娘不可进京。
1: 臣愿谁君练书？老夫手疾，早已送与周郎之手。来，
0: 这
1: 推迟。

0: 将水军统领命豪杰于禁长官。
1: 好、啊

海虎第四章。

0: 讲一声话，令人心胆寒。三进城墙，夜破墙，阿弥，
1: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0: 大人
2: 为万军力，
0: 斩他我魁。
1: 足见二将忠心，如今大江南河难通消息，要命你二人杀降周郎，可愿去否？
3: 我认命。
0: 愿王。
1: 莫怀二人意。
0: 我二人家传，现在坚强也骄傲仁义。
1: 好，成功之时，另有神赏，小心去吧。
3: 啊，此便。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生活还是会继续，但是我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多一点力量，多一点温柔。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2: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1: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2: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1: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2: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1: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3: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4: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

0: 走一线板块。
1: 专家田间授课，
2: 教授地头答疑，
1: 农博士走一线。
2: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0: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花生盛夏病虫的高发。第一，花生叶部病害。叶斑病是花生中后期最普遍的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片正面会出现黄褐色或黑褐色的小斑点，随着病情加重，病斑逐渐扩大，导致叶片光合效能大幅下降，甚至是提早脱落，造成植株早衰。防治叶斑病必须抓住发病初期，当田间病叶率达到10%左右的时候，要及时用药，推荐选用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绿色防控。如果病情较重，可以交替使用苯甲丙环唑或者是吡唑醚菌酯等高效低毒化学药剂，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白绢病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土传真菌病害，近年来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呈现加重的趋势。该病主要侵染花生茎基部，初期表现为茎基部变褐软腐，随后呢表面长出白色绢丝状菌丝，后期病部会形成黑褐色菌核，导致整株枯死，荚果腐烂。防治白绢病重在早治，要在花生没有封笼之前或者是发病初期进行干预，推荐使用塞氟酰胺或者是氟酰胺等杀菌剂，重点喷淋花生茎基部及周围土壤，连喷2到3次，可以有效压低病原菌基数。果腐病直接危害地下荚果，而且地上植株往往没有明显异常，非常容易被忽视。受害荚果初期从果嘴端出现深褐色小斑，严重的时候整个果荚变黑腐烂，甚至是只剩下纤维组织，果柄与荚果分离，导致严重减产。防治果

韭黄生长周期实现早熟，暗示培育期间需要将温度严格控制在15到20度的理想区间，湿度保持在60%到70%。夏季高温的时候需要加强通风降温，冬季低温则需要加盖地膜或者是草扇保温。当表层土壤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韭黄将停止生长，需要特别防范。见金即收是保证品质与持续高产的秘诀。避光培育20到25天，当韭黄长到30到40厘米，叶尖微垂呈金黄色的时候，在清晨贴地平割，留茬2到3厘米以保护根系。每年可以连续采收3到4茬，切忌过度收割导致根系衰弱。每茬采收之后需要给予充足的养根期，配合轮作与绿色防控，确保连年高产。日子

琴叶榕的叶片比较大，观赏价值高，所以养一盆琴叶榕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如何养好琴叶榕呢？琴叶榕高可达12米，茎杆直立而极少分枝。琴叶榕的叶片厚革质，呈深绿色，叶脉凹陷，节尖短，叶片生长密集，叶形似琴而且硕大，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琴叶榕多生于山地、旷野或者是灌丛林下，喜欢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根据琴叶榕生长在灌丛林下的特征，可以发现其实琴叶榕也比较耐阴，在半阴或者是散射光条件下依然可以生长良好。琴叶榕喜温暖，在我国南方地区、江浙沪以及湖南、湖北等冬季不是很冷的地区都有种植，生长适宜温度为25到35度，冬季要求保持在5度以上就可以安全越冬。琴叶榕作为室内观赏绿植，深受很多人的喜爱，但是在养殖琴叶榕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就接下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具体的养殖方法。第一，盆土要求。琴叶榕对土壤的要求不严，盆栽时建议用含土基质，主要是为了增加重量，可以用原土、草炭土、腐叶土和沙按照3:3:2:2的配置，上盆的时候加入底肥。第二，花盆选择。种植琴叶榕的

0: 花盆应该选择比较深的窄口盆，因为琴叶榕的根系比较深，浅盆不易种植。另外，琴叶榕不易分枝，盆口径太大，容易显得空而不好看。但是无论用多大的盆，一定要选择较重的花盆。琴叶榕的叶片大而多，如果盆太轻，容易头重脚轻，受风的话就更有倒伏的风险。第三，摆放位置。琴叶榕是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的，但是也耐阴，所以在养殖的过程当中，最好是摆放在南面向阳的位置，但是又不会直射光太强的位置，切记不可以摆放在阴暗的角落当中，容易导致叶片失绿和病害的发生。第四，肥水管理。夏季是琴叶榕快速生长期，应该注意追肥，可以用氮磷钾复合肥或者是丙肥水，适当追施钙钾肥，有利于增强茎秆木质化，使植株健壮。琴叶榕对空气湿度没有特别的要求，因其叶片是革质的，相对比较耐干旱，琴叶榕在生长期应该保证土壤湿润。第五，越冬管理。琴叶榕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5度，15度就可以进入休眠，冬季要求不低于5度，否则非常容易发生冻害。第六，病虫害防治。琴叶榕非常容易发生易腐病，表现的症状为叶部杆病区出现水渍状灰色病斑，并且迅速增大，茎部杆病之后出现暗褐色病斑。养殖的过程当中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注意清理叶面灰尘。室内养殖的时候应该注意摆放在明亮的散射光的地方，冬季给予充足的光照，浇水不可过多。当发生病害时，要将植株移到通风而且有充足光照的地方，阳光的紫外线是天然的杀菌药，注意这个时候不要向叶面喷水，并且将感染病的叶片剪掉，再用戴森芯或者是甲双磷喷洒治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皇帝聚慈山访大围，走了10多天也没找到。这一天天色已晚，做好了晚饭，大家都没心吃饭，商量着有什么好办法能找到这位贤士。众人7嘴8舌，议论纷纷，唯有滑稽是光吃不说话。方明生气了，把他手里的鱼抢下来说，你呀真没心没肺，大家发愁你看见没有？看见了，发愁有什么用啊？哎，发 抽没用，那么你有办法能找到这位贤士？我略施小计，准能找到。轩辕一听也感兴趣了，花姬啊，哎，快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哎呀，吃饭的时候你们不好好吃饭，要研究事儿，研究事儿的时候你们又没主意了。行了，不吃了。行了，别耍嘴皮子了，你帮着大家合计合计下一步怎么办，这我们就服你。行，咱们这么找啊？不成，七个人一块找，你说那多慢呢，不如分头找，大家走一段路停下来，然后天黑会合，要是没有再继续赶路，这样一伙人就变成了三伙四伙。陛下，您说我出这招对不对？轩辕听了点点头，嗯，滑稽说的有道理，风后立木在千里之外，我还能把他们找到，现在知道大伟就在巨慈山里，难道我们还找不到吗？就按滑稽所言，走一段路程分头打听，如果没找到就再走一段路程重新分头去打听，我想不需多少日子定能找到大伟的住处。决策已定，到了第二天，大家翻过一道山峰，找了一块空地停下来作为联络地点，然后方明、昌玉陪着轩辕为一伙，玉鹏、昆昏为一伙，华吉、张若为一伙。轩辕说得很明白，哎，张若，有什么事儿你听华吉的啊。就这样三拨人向三个不同方向寻找大伟。按下其他咱不提，单说华吉、张若这一组，两人出了联络地点，奔东南方向走去。东南方有个大山岭，华吉用手一指，哎，我们爬上去。张若一看，我的天哪，这么老高，我说那大伟真人能住那顶上？那么陡峭跑那儿住干嘛？喝西北风去？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也许老头就喜欢爬高呢，万一在上边呢？听我的，没错，走上山。张若没办法，因为轩辕交代了这一伙听滑稽的爬吧，俩人吭哧吭哧爬上山顶，累得浑身是汗，呼呼带喘。张若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呦我的妈呀，累死了。我说华吉啊，你可把我坑苦了，非要爬这座秃岭，你看看这有什么呢，光秃秃的，鸟都不生蛋，别说人住啊，哼，除非那个大伟是个癞蛤蟆才能在这儿待呢。华吉可没坐着，他登到山顶，前后左右眺望，也不知道他在望什么，看了半天一转身，大胆，张若，你敢诬陷大伟真人是癞蛤蟆，回头我告诉陛下看你怎么办。哼，你愿意告诉谁就告诉谁，我先躺会儿。起来，不许躺。干什么？下岭。哎呀，刚上来就下去啊？废话，上岭就是为了下岭，你懂吗？我不懂。我说咱们还上哪儿啊？上哪儿啊？看见没有，嘿嘿，往那边看，对面那座山岭。
8: 看见了？干嘛？
7: 爬呀。
8: 啊，还爬岭啊？我说华稽啊，你有毛病吧？
7: 别废话，让你爬就爬，找到大伟你算大功一件，走。
9: 华稽说完话，在头前他噔噔噔噔噔噔下岭了。
7: 张若不乐意，不乐意的跟着。
9: 你想啊，华稽别看瘦啊，他人也轻啊，走道啊快啊，张若是个胖子，上岭下岭可费老劲了。
10: 那位说了，滑稽干嘛呀，有毛病啊？一点毛病没有，这是真正有心人，他发现这座岭是周围最高的一座，爬到岭上往下看，可以把周围的山岭一览无余。
7: 滑稽在山岭之上，
10: 他可不是看景色，专门找溪水。为什么找水呢？滑稽心想，这人再有能耐也不能不喝水，你就是隐士也得喝水，住在山里如果饮水不便，那他还住那干嘛呀？ 肯定大伟所住的地方离水不远，找到水就能找到那个人。所以爬到山顶，他在瞧水呢。他一看呢，对面有七座山峰，正中央的一座山峰的半山腰中有一条银带垂挂下来，这是溪水。往四周再看，其他山岭没有。花季想，干脆到那儿看看，所以他才带着张若下山要攀登对面的山岭。简短接说，两人来到岭下，果然听到溪水潺潺，一条清澈的溪水从山上流淌下来。张若一看，哎，有水，他赶紧跑过去想趴上去喝几口。花季说，
11: 慢着，
10: 怎么了？
11: 溪水从山上流下来，你就不怕有毒啊？
10: 那我哪知道啊，
11: 看看里面有没有鱼啊。
10: 张若往溪水中一看，清澈见底，里边鱼儿游戏，
11: 有鱼啊。那好，可以喝了。
10: 张若趴下咕嘟咕嘟喝一肚子。
12: 怎么爬呀？
11: 慢着。
12: 又怎么了？
11: 你怎么爬？
12: 怎么爬？
11: 哪儿好上山就往哪儿爬呗。不行。
12: 那你说怎么爬？
11: 看着没有，沿着小溪爬，
12: 顺着溪水爬
11: 啊。
12: 哎呀，那可要多走很多路。
11: 多走就多走，也得沿着溪水爬，一边爬一边注意旁边，看看有没有人的踪迹。
12: 你这都是胡出主意，哪有人住在山岭之上小溪旁边的。
11: 花季说，远点也可以吗？让你注意的是有没有人的痕迹，如果有就证明附近有人，咱们再找。
12: 好，听你的。
10: 两个人沿着山间溪水而上，一路之上辛苦不在话下，爬了半天，太阳快要西落的时候，他们居然来到一块平坦之处。这块山势比较平坦，往地上一看，哦，原来这就是小溪的源头。就见在地下喷出几股泉水，汇成溪水，在山上缓缓地流淌。两岸绿草丰茂，鲜花夺目，在远处一片树林，苍松翠柏，竹林葱茏。
11: 两人来到小溪旁，张若又趴下喝水，
10: 花季可没闲着，仔细观看周围的情况。看着看着，他嗯了一声，蹲下身来仔细打量草地。
11: 哎，张若过来过来。
12: 干什么？
11: 你看看这是什么。
10: 张若走了过来。
1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不是草吗？
10: 不是，你看这草怎么喝这边的不一样。
12: 那让野兽啃了呗，有什么奇怪的？
10: 对了，那你说是什么东西吃的呢？
12: 我哪知道啊。
10: 鹿。不是，鹿没这么大的嘴。 张若想了想，
12: 野马。
10: 不对，不像。
12: 我知道了，老虎。
10: 老，哎呀，我是张若呀，你正经点好吗？
12: 你们家老虎吃草啊？
11: 回去让默默知道得气死。
12: 哎呀，那你说什么东西吃的呢？
10: 是牛，
11: 准确来说是黄牛。
10: 嘿嘿嘿，哎呀，好像你看见了似的。
11: 哎，不信咱们打个赌啊。俩人正说着呢，突然就听见旁边树林中有动静。花季说，哎，听见没有？
2: 嗨，
11: 树林那边呢有牛，快过去看看。
10: 说着噔噔噔噔噔噔噔朝树林中跑去。
11: 张若在后边说呢，我说滑稽，小心是野牛把你给吃了。
2: 没事儿，我太瘦了咬不动，要吃就吃你。
10: 说话功夫他进了树林，来到林中一看，哇，林中果然有一头大黄牛。再看这头牛精神抖擞，体态健壮，两个犄角锃明瓦亮，浑身上下金黄色牛毛，在前胸啊有心形的一大块白色牛毛，显得更加精神。 这头牛啊被拴在树上，正在那徘徊，

0: 滑稽过来一看，嘿，好牛，谁家牛放在这儿了？他忍不住走上前去，伸手要去摸牛，结果手还没伸过去呢，就听黄牛一声大吼，门唰，头往下一低，奔着滑稽顶过来了。滑稽吓坏了，哎呀一声，腾腾腾往后退。由于牛被拴着，所以没有顶上，就这样也把滑稽吓坏了。就在这阵儿，突然树林里有人说话，谁这么大胆子来动我的黄牛？随着说话声音，从树林里走出一个小孩，就看这个孩子年纪在12、13岁，身材不高，长得挺匀称，长得小圆脸，眉清目秀，面沉似水，没有一点笑容，光着半拉膀子，斜披着一个袋子，双手抱着肩膀，怒目看着滑稽。滑稽看小孩，心里咯噔一下子，滑稽乐了，这笑得比哭还难听的。小哥，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这是您的牛啊。小孩瞪了滑稽一眼，也不言语，把牛从树上解下来，牵着就走。滑稽看，哎，小哥别走啊，我还有话说呢，你多大了？你说这位脸皮有多厚啊，人家不理他，他还跟人家套近乎。小哥，家住哪儿啊？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小孩还不理他，拉着牛照样往前走。滑稽也不在乎，跟在后边一边走一边套近乎。张若一看，哎呀，这是没脸没皮，人家不理你，咱就回去呗。滑稽心的话，好容易碰见人了，我能放他走吗？跟着。张若没办法，见滑稽走，也在后边远远的跟着。眼看着小孩走进树林，又往前走了好长一段路，滑稽发现前边不远处有一片石林，这片石林不像天然形成的，倒像是人工弄成的。小孩拉着牛也不理他，就走进了石林。滑稽跟着小孩也往里走，刚一走进石林，突然嗖，对面一块石头向滑稽打来。滑稽大叫一声，哎呦，赶紧往旁一闪，扑通，那块石头落地。滑稽抬头再看小孩，已经牵着牛让我进了石林。滑稽喊，等等我，他在后边跟着也往里绕。当他绕进石林之后，再看小孩踪迹不见，滑稽心说不好，转身刚想走，突然就听身后咚。怎么了？滑稽身后的两块石头一臂拦住了去路，滑稽身困石林。这哪是石林呢，感情这是一座石阵，按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井死金开布列而成。滑稽哪知道这个，他虽然觉得那个小孩不像一般人，但他也没想到这个孩子能调动石林来困自己。这下想回去回不去了，他傻眼了。就在这个时候，石林外边有人说话，谁呀？张若。张若随后赶到，晚到一步，眼看滑稽进入石林，等他想进去，入口已被石头堵上。张若心中着急，在外边喊上了，滑稽滑稽，你在里面吗？滑稽一听是张若，忙说，我在这儿呢，你在那干嘛呀，还不快出来。废话，我出得去吗？有本事你进来啊。我进不去，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那个放牛的孩子捣的鬼。
0: 哎，那怎么办呢？
1: 张若快回去找到主人，告诉他让他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的，哥仨在酒楼喝酒，正在这时候啊，没成想旁边一桌坐着俩人，其中一个就跟对面说：“啊，你在这稳住，看好他们，别让他仨跑了，我这就去衙门叫救兵，回来把他仨抓住。”说这俩人是谁呀？怎么还要抓这兄弟三人呢？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俩人就是衙门里的官差，因为普宁寺尼姑被杀，啊，头都砍下来了。上午办了一上午的案子，是毫无头绪。这眼看到吃饭点了，哥俩就到醉仙楼叫了两个菜，一壶酒，在这儿正吃着呢。这时节，孔生、唐铁牛以及阮英是走上楼来。这俩官差一看三人这个相貌打扮，就觉得这仨人不一般。那孔生背后生个瘤子，像长了两个脑袋一般，后边这大汉那是体壮如牛，瞪个牛眼珠子，看起来一股的凶相。再看最后这个小个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猴不像猴，长得这么怪。这仨人上楼来，在这嘀嘀咕咕哈哈大笑，啊，边说边喝，啊，边喝边吃。这俩官差心想，就这仨人绝对不是平常人，昨晚上普宁寺的尼姑被杀，人头被砍下来，那这凶手不翼而飞，也许跟这仨人有关系啊。哎，人有奇怪相，必有奇怪能，长得怪的他往往这有点别的本事，不是平常人呐。俩人一合计，那这就派一个前去回衙门，立刻搬人来，这个在这儿盯梢。商量完啊，其中一个衙役噔噔噔噔噔噔跑下楼来，这就够奔衙门。另一个就在这儿盯着三人。看样子这仨人呢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吃得特别尽兴。这时候唐铁牛和孔生两个人就看着阮英，小声地问：“啊，贤弟啊，不是要去偷这梁小姐吗？你这也没偷成啊，哎，这桌酒席得你请。”结果阮英一听呢，当时摇摇头：“哎，不对呀，啊，二位哥哥此言差矣，我说去偷没有规定期限呢，我没说是昨晚，还没说是今晚，哎，那么只要我把它偷出来，那就算我成功，我还没去呢，你等我去了再回来，如果两手空空，到时候我再请。”哥俩一听嘴皮子功夫那是真的不如阮英，也不再多说。正在这时间，就听这楼下噔噔噔噔噔噔跑上来一队人马，正是一队衙门的官差，一个个手持明黄快刀，这就来到酒楼上，奔着三人就来了，到这儿就把三人围住了。为首的一个官差，这钢刀

0: 这就架到了愣孔生的脖子上。
1: 别动！
0: 给三人吓了一跳啊！愣孔生一看这什么情况，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心想难道我们杀死这梁衮的事这就被知道了？被知道后这就把我们给围了。仨人正想着呢，突然间官差一声令下，把仨人给我带回衙门去。这就上来人把哥仨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这就押往州衙。刚要出这醉仙楼，突然间就在旁边斜刺里闪出一个人来，用手一挡，大喊一声且慢，这就拦住众人去路。官差一看来人拦路，这就紧忙把刀拔出来。
2: 什么人？
0: 哥仨也抬头观瞧，一看呢、面前这人大概有四五十岁的年纪啊，留着长长的胡须。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这人谁呀？不认识啊，这还要拦下来救我们？这时节一被绑，哥仨本来喝点酒就没明白怎么回事。阮英想的是，是不是我杀了那尼姑，东窗事发被人抓着了？但又想不对呀，我这身手高来高去，跌来跌走，谁能看见我呀？那愣孔生和唐铁牛心想，难道整死梁衮呢被发现了？那也不对呀，现场当时没有人，再说了，我们根本就没杀人，是我这弟弟跳下来他吓死的，我们可是一个手指头都没碰他呀，这可不能怪我们。所以哥仨心里并不慌张，一见出来个人，拦住官差去路要救三人。三人心中都好奇，想知道这人是谁啊。结果这官差也是拿着明晃晃的刀，这就顶住了来人。
2: 别动，干什么的？难道你们是同党？
0: 这来人一听啊，嗨，无奈的笑了。哎呦，我说官差大人呢、我你们都不认识了？这领头的一听，又看着面前人仔细看了看，突然间一声长叹，把这刀收起来。哎呀，这不是刘掌柜的吗？你这出来捣什么乱呢？来人是谁呀？正是醉仙楼的掌柜的。这人姓刘，叫刘长寿。说他怎么拦在这儿了呢？那你看他能不拦吗？各位呀、楼上这哥仨点了一桌子菜，好酒好菜呀、结果三人被逮捕了，这就要押往公堂。掌柜的心想，这仨人要是被押走，我这钱管谁要啊？哎，这就赶紧拦住，说明来意。当差的一听，你这掌柜的跟我们捣乱，你回头再要呗。你说说，给我吓一跳，以为你们是同党呢。啊，本来我们哥几个当差，这心里就突突的，看这仨人长得跟妖魔鬼怪似的。哎，行了行了，多少钱呢？掌柜的说了个数目。这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阮英张口说了，哎，我说二哥三哥呀，这饭钱得你们掏，当哥哥的你俩拿吧。这时节孔生看了看唐铁牛，唐铁牛盯着孔生，
1: 二哥呀，那你辈儿大，这饭钱你给了。
0: 孔生看了看，
1: 那凭啥？凭啥我给？那我也没吃几口啊，你们俩净你们俩造了的，这饭钱我不给。
0: 好嘛，仨人在这儿扯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7: 纵览珲川社情民生，
6: 一周新闻综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区领导到教育系统调研座谈，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全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陈新豪报道。8月25号，延庆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市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动员部署我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区委书记、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于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我区近年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的成效，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认识，增进共识，深刻认识与黑恶犯罪长期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始终坚持依法严打、标本兼治、精准督导，持续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守护人民安宁和地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紧盯工作重点，深挖彻查，依法严惩，在线索发现核查上精准发力，拓宽渠道，全面摸排，做好核查，切实提升线索处置质效，在依法严厉打击上精准发力，持续扩大打击战果，形成强大震慑，在深化打散破网上精准发力，强化技法协同，坚决清除关系网，打掉保护伞，在源头预防治理上精准发力，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提升监管效能，深化专项整治，持续夯实平安基层基础，从根本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在宣传引导上精准发力，创新载体，以案释法，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充分彰显有黑必扫、有恶必除、有乱必治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定力。会议强调

0: 要加强组织领导扛牢责任实干攻坚，各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责定位，坚决扛起主体责任，落实好行业监管主责和属地管理责任，抓实督导考核和纪律作风建设，促进各部门统筹联动协同发力，形成领导小组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协同并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会议传达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全市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及三届区委常委会第269次会议，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精神对相关工作做了部署。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领导管小丽、宋豪杰、李小明，区两院领导于李江、宋宏伟，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记者任勇、赵凤琪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于波带队围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到教育系统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全区教育系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全区深化教育改革及基础教育工作的汇报，与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班子成员及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强校长和教师队伍，夯实各学段育人基础，树立正确育人导向，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推动全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委副书记马红环一同调研。余波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未来，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要坚持不折不扣落实区委决策部署，全区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区委确定的教育改革任务、重点建设项目和保障事项，紧盯目标，压实责任，闭环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统筹协调好教育发展中的人、财、物、事等关键要素，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全力做好教师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和项目推进等工作，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深化教育改革，从人抓起，选优配强学校领导班子，完善校长选聘、考核、交流、使用、奖惩等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导向，真正让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的干部在关键岗位上发挥作用，加强教师队伍全链条建设，统筹抓好教师录用、培养、使用、奖惩、评价等工作，关心关爱教师成长，保障教师待遇，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和职业尊严，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余波强调，要坚持立足长远发展，夯基垒台，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统筹推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学前教育要更加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良好品质、健康习惯、集体观念、团队意识、合作精神，义务教育要更加注重引导学生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塑造健康体魄、诚信品格、正确价值观，提升自我保护安全意识。 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加强不同学段之间的课程衔接和贯通培养，进一步夯实基础教育根基，为学生全面成长、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坚持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树立正确育人导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既注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要关注每一名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副区长魏红英参加。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2: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2: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3: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2: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4: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7: 舅妈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8: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7: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9: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10: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4集，进攻路线的实质就是主动出击，等敌人来打，那叫机会主义，叫右倾。另一天，博古张文天一到，标志着临时中央已牵制瑞金，如不在进攻路线上打几个胜仗，怎能服众？还有，红军主力留在府河以东，若被敌派兵向东追赶，谁来保卫苏区？谁来保卫中央呢？如果瑞金被敌人占领，临时中央的面子又往哪里放呢？南城靠北面，不攻也罢，最起码也要把南丰拿下来，有多大牺牲也必须这么做。2月4日，指示电又到，
12: 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兼程，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你们太强调困难了，这与进攻路线极不一致，为达政治目的，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有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此电计划已经中央局全体通过，务须再讨论。
6: 言外之意是同意也得执行，不同意还得执行了。无论你职务再高，你也是在组织之人，组织做出的决定作为个人必须执行。日后彭德怀在自述中曾这样写，
9: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述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之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积蓄，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他同样是反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人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6: 面对2月4日中央局的指示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只有服从了。南丰是必须打的，不打就是路线问题，剩下的自由只能在如何打上面尽量做点文章了。可以想见，5日和6日周朱王制定作战方案时，像是三个戴着镣铐的舞者。
10: 首先要考虑必须设法减少损失，如强袭不成，侥幸能驱逐城外攻势中的敌人，就可以一面进行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部队，但这又谈何容易？南丰兵府河西，处在狭长的平原中部，是广昌通往抚州大道的咽喉，又是连接黎川、崇仁的枢纽，这样的坚城很难迅速消灭其外围守军。如果城外攻势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部队已到，我则只能一心一意打击敌增援部队，敌人的战役部署并没完成，我这次强攻南丰很可能会引其提前动作，我牵制敌人的兵力不多，则无法调动敌主力，牵制敌人兵力过多，又无法保证强攻南丰兵力，如果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三四个时沿马路并进，我正面迎敌必受敌夹击，如闪过侧击敌人，依援兵和守城部队就会合了，我则无法达成夺取南丰之目的，这时该怎么办？有这支红军不易，总不能一仗拼光，如出现这种情况，我必须一地转攻南丰西北之宜黄和乐安，调动敌人，创造机会在山地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6: 分析了各种可能性，提出了几个方案，为了保险起见，几个方案都下达到部队。2月7日，负责牵制敌人的红军部队开始行动，红十一军进逼许湾和南城， 红二十一军进逼永丰，独四、独五师向宜黄、安乐、阳洞。2月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向南丰进发。开进途中。

0: 红二十二军占领李塔维，守军退回南丰。驻守新丰街的国民党军第八师第四十六团因归南丰归路被截，万分恐慌，连电请示该怎么办。
1: 哎，不要惊慌啊，南城南丰防线向两城收缩，待敌变化，四十六团就近退南城，暂归二十四师指挥，以后各纵队遇此情况可相机处置，无需上报。
0: 2月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逼近南丰城。是日下午，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下达如下作战部署：
2: 以红三、红五军团分别由西北两个方向攻城，第三军团为主攻，第十二军在城东南配合主力攻城，红一军团集结于城西之姚石、万朝地区准备打援。
0: 陈诚当即作出反应。11日晚，他电令各部：
1: 共匪主力已达南丰，各部需密切配合，准备与共匪在南丰一带决战。
0: 为使攻南丰能有较大成果，红三、红五军团把攻城时间定在12日黄昏。谁知与敌激战一整夜，红军攻城部队只攻下敌人十多个堡垒，消灭敌人一个营，自身的伤亡近500。红三军团三师师长彭敖战死。13日晨，陶志岳接陈诚电示后，令河东48团撤回南丰，毁掉浮桥，摆出守城待援的架势。陈诚见红军主力位置已经暴露，顿生杀机，下令中路军3个纵队11个师加速南进，又专电守南城24师：你即出动一部增援南丰，务必将共匪主力滞留在南丰地区。面对坚城南丰，红一方面军首长不得不于13日下午下达命令，改强袭南丰为佯攻，主力集结于南丰城和李塔维一线，背靠苏区，待机消灭增援之敌。这一等就等了10天。10天，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状态中，实在够长的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这10天里，好像在守株待兔。2月7日，周恩来在给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报告电中曾恳求：
2: 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0: 因等不到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答复，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同日晚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
2: 请求中央、中央局需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处置非常困难，应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需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严格，但在责任上、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0: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仍是沉默以对。陈诚大笑起来：红军主力滞留南丰地区10几天，不正是他期待的吗？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不管他属于哪一个军事集团，都有一战而名垂青史的希冀。尽管他们个个都知道这种成功的机会不会多如牛毛。1933年2月中旬的一段时间里，陈诚至少闻到了一丝辉煌的气味。如果红军真的决心在南丰决战，陈诚自信经此一战，自己必将列入名将之列。16万人围攻5、6万人，武器装备又不可同日而语，胜算当在80%以上。在陈诚的催促下，国民党军中路军16个师终于在2月22日形成了对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包围态势。当天，陈诚对围歼红军主力做出如下部署：第二纵队由抚州急进南城，正面压迫红军；第三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攻红军左侧翼；第一纵队由宜黄、乐安地区向红军后背处迂回，断红军归路。陈诚这一拒歼红军的计划，只给红军留了向东南黎川方向突围的一个缺口。这倒不是陈诚心慈面善、网开一面，而是他不得已的布置。鉴于第二

0: 第三次围剿惨痛的教训，陈诚不敢做用自己中路军十二个师将红军一网打尽的美梦。如果把网撒得太开，被红军撕破，回到苏区腹部，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随之失去了。因此，他认为必须保证这张网在南、西、北三面的密集程度。也就是说，在这三面，他必须保证每一面都有四个师的基本兵力。他手中只有十二个师，也只好把东南方向留个缺口。红军如果退向黎川，陈诚也将大笑，因为他所希望的正是能一步步把红军主力逼出苏区。红一方面军主力守株待兔，南封城外，守的是不切实际的进攻路线，带来了步步逼近的灭顶之灾。待廖武者请求击断全不果，迫于险境，只好试探着自谋出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面对现实，动起了脑筋。
1: 陈诚、陈矮子不是等闲之辈，他让南方和南城这两个师和我若即若离，不急派援兵来救。难道真以为我尽全力也拼不掉南方吗？不是，他在等什么？在等他的后续部队到达，把我们围起来进行决战。我兵力太过于集中，等他动手转移起来就难了。实行二月七日定下的最后一案，西去宜黄、乐安，已经去不成了。那个方向现在至少已经集结敌人四个师，这四个师恐怕就是准备抄我后路的。我正处在敌人三面合围态势之中，再不撤回南丰就来不及了，应当大踏步后退，向苏区中心转移。
0: 第二次反围剿，三万人在东固二十几天而不被敌人发觉，如果没有苏区群众的配合，简直无法想象。毛泽东同志过去常说，敌无我有的就是苏区群众无私的支持，敌强我弱就要把敌人引进我们熟悉的环境中来打。1933年2月22日子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依照战局实际变化，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伺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以赢得战场主动权。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需要群众基础，为此转移方向选在广昌西、宁都北的东韶和洛口。一次反围剿、二次反围剿、三次反围剿，红军曾几次经过这里，这里很适合大兵团集结。再一点，一次反围剿前后，红军主力在这一带待了很久，和这一带的群众关系十分融洽。
1: 这里距洛口不足60公里，沿途群众可以保证我军迅速隐蔽的转移。无论是陈诚还是何应钦，都在苏区吃过大亏，最怕被我诱入苏区作战，最希望把我逼出苏区。
0: 故周恩来几人决定明早就让十一军大张旗鼓渡府河向黎川佯动，主力随后秘密西移。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从此走向了通向胜利的转折点。红十一军朝黎川佯动，一路闹出很大动静，国民党军的报告电雪片一样飞至陈诚的案头。这些电报的内容大致都认为红军的主力在朝黎川和广昌撤退了，陈诚所希望的正是红军主力东移。2月23日晚间，他做出了如下部署：
2: 一纵队三个师迅速集结于宜黄以南地区，而后分出广昌、宁都，断红军主力归路；二纵队由四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三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三路分界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第一纵队长罗卓英依照我的部署，迅速带十一师由宜黄南下；第52师、59师由乐安地区东进黄陂与我会合。
0: 25日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随队经过两夜一天的急行军，到达预定的集结地东韶和洛口。几万人的大移动，在苏区人民的密切配合下秘密地完成了。指挥部作战室刚刚布置好，罗卓英发给李明和陈石记的电令已放在

0: 红一方面军首长面前。
1: 陈诚已经上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0: 闻言，朱德看了一会儿地图，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2: 黄皮，黄皮，你真是红军的福地，真是福地呀！如果敌52、59师明天按计划从乐安动出，一天后都路过黄陂，我们距黄陂不足一天路程，正好能打他个伏击。
1: 这可一天也没耽误，兵不厌诈，果真如此，伏击这两个师一定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苏区的群众才是大功臣啊！今后应该定一条纪律，要求部队无论战斗如何紧张，一分钟也不要失去与群众的联系。
3: 不经过这样一次实践，我还真觉得二次反围剿像一个战争神话，要发一个政治工作指示，强调一下政治鼓动工作和战场纪律。吃掉这两个师是一项需要各方面配合的大工程，这次我们要搞一次大兵团伏击，把全部本钱都投进去。
0: 三个人研究商量后，决定在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东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以伏击战的方法首先歼灭敌52师和59师于东进途中，而后相机歼灭其他各路敌军。是上午，方面军总指挥部作出如下部署：
4: 以红一军团4个师、红三军团3个师并红七军、红21军为左翼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东韶、洛口地区秘密北进，集结于荆楚、大平、望仙地区。待敌52师进入登仙桥、桥头一线时，突然对敌行军纵队发起攻击，分割围歼该敌。以红军军团2个师并15军、红22军为右翼，由董振堂、朱瑞统一指挥，从水口、吴村地区秘密北进，集结于横石、雨方一线，准备占领黄陂、霍源地区，歼敌59师，并保障左翼队左翼的安全。江西军区独四、独五师在永兴桥、河口地区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红12军为战役预备队，随右翼队行进，保障右翼队右翼的安全。为事宜指挥，方面军总司令部随5军团前进。
0: 2月26日上午，52师师长李明和59师师长陈时济一路说笑，肩并肩出了乐安城南门，在一个三岔口路上，他们站下了。
2: 这鬼地方路太坏了，弄得连车都坐不成。今晚我们准备夜宿太平围，你们在哪里歇脚啊？
5: 罗山街，罗军长今明两天也从宜黄动出，顺利的话，后天晚上我们就能和罗军长在黄陂饮酒了。罗军长赣州大败彭德怀，时有今日。韦显兄，祝你也有这种好运气。
2: 同喜同贺，此去黎川，你我要密切配合，就此别过，黄陂见。
0: 当日晚，李明率52师到达太平街地区。李明当晚被太平街以刘姓的乡绅请了一顿酒，酒至半酣，李明问刘乡绅：“
6: 先生是太平街的世家，怎不见成群娇妻美妾呀？这偌大院子，3、5个人居住，不嫌寂寞吗？”“
7: 我家叫赤匪打劫了3次了，家人尽散，如不是国军又占了乐安，老夫还在深山里东躲西藏呢。我本有一个小妾，能唱一口悦耳小曲，可惜在前年走失了，这样怠慢李师座，实在自残呢。”“
6: 哎，等我们除了赤患，你的日子就好过了。哎，这里这些天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7: 刁民们慑于国军声威，早四散了，偶尔有一些小股红匪骚扰而已。”
0: 第二天早晨，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大雾弥漫，10米开外已是人物难辨了。摩罗帐大山阻隔了无线电波，李明早上起来想和59师联络一下，竟只能在电台话筒里听出一片嘈杂。“
8: 师座，天气不好，道路难走，你看是不是等一等啊？”“
2: 这有

0: 有什么难的？罗军长即日率十一师南下，总不能让他到黄陂等我们吧？
1: 既要走，那就要快点通过这一段。前卫一五五旅如在按一路纵队行进，队伍就拖长了。不如把一五五旅分成两个纵队，这样我们晚上就可以到达黄陂了。一五四和师部也要行动快一点。
0: 哎呀，这些小事儿你定吧。
2: 因受红军游击队的袭扰，五十二师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李明有点受不了。十点钟左右，他下了命令：
0: 不要和这些小股共匪纠缠，共匪主力远在黎川，这样如临大敌，岂不是让人耻笑？
2: 林彪、聂荣臻待在指挥所里，静候李明五十二师的到来。整个上午，传来的消息都不很乐观。得到红军游击队袭扰的报告后，一个疑问旋即生出了：会不会把敌人吓跑呢？
3: 敌人离这里已经不远，我们干脆迎过去算了。
4: 这样冲过去就是一场击溃战，这种小意外时常会发生，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3: 打几枪更好，要是太安静了，他们反倒不放心了。这里是苏区，如果没有遭到游击队的袭扰，才叫不正常。传令各部，一定要有耐心，没有命令不准打。
2: 下午一时许，五十二师前卫一五五旅主力进至桥头，本队一五四旅到达焦湖，师部和直属队到达大龙坪，后卫三零九团进至登仙桥附近，大部行军纵队进入红军伏击圈。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1: 上课，起立。
15: 老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他抗拒分享。

琴叶榕的叶片比较大，观赏价值高，所以养一盆琴叶榕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如何养好琴叶榕呢？琴叶榕高可达12米，茎杆直立而极少分枝。琴叶榕的叶片厚革质，呈深绿色，叶脉凹陷，节尖短，叶片生长密集，叶形似琴而且硕大，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琴叶榕多生于山地、旷野或者是灌丛林下，喜欢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根据琴叶榕生长在灌丛林下的特征可以发现，其实琴叶榕也比较耐阴，在半阴或者是散射光条件下依然可以生长良好。琴叶榕喜温暖，在我国南方地区、江浙沪以及湖南、湖北等冬季不是很冷的地区都有种植，生长适宜温度为25到35度，冬季要求保持在5度以上就可以安全越冬。琴叶榕作为室内观赏绿植，深受很多人的喜爱，但是在养殖琴叶榕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就接下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具体的养殖方法。第一，盆土要求。琴叶榕对土壤的要求不严，盆栽时建议用含土基质，主要是为了增加重量，可以用原土、草炭土、腐叶土和沙，按照3:3:2:2的配置，上盆的时候加入底肥。第二，花盆选择。种植琴叶榕的花盆应该选择比较深的窄口盆，因为琴叶榕的根系比较深，浅盆不易种植。另外，琴叶榕不易分枝，盆口径太大容易显得空而不好看。但是无论用多大的盆，一定要选择较重的花盆。琴叶榕的叶片大而多，如果盆太轻，容易头重脚轻，受风的话就更有倒伏的风险。第三，摆放位置。琴叶榕是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的，但是也耐阴，所以在养殖的过程当中最好是摆放在南面向阳的位置，但是又不会直射光太强的位置，切记不可以摆放在阴暗的角落当中，容易导致叶片失绿和病害的发生。第四，肥水管理。夏季是琴叶榕快速生长期，应该注意追肥，可以用氮磷钾复合肥或者是丙肥水，适当追施钙钾肥，有利于增强茎杆木质化，使植株健壮。琴叶榕对空气湿度没有特别的要求，因其叶片是革质的，相对比较耐干旱，琴叶榕在生长期应该保证土壤湿润。第五，越冬管理。琴叶榕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5度，15度就可以。

0: 可以进入休眠，冬季要求不低于5度，否则非常容易发生冻害。第六，病虫害防治。琴叶榕非常容易发生易腐病，表现的症状为叶部感病区出现水渍状灰色病斑，并且迅速增大，茎部感病之后出现暗褐色病斑。养殖的过程当中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注意清理叶面灰尘。室内养殖的时候应该注意摆放在明亮的散射光的地方，冬季给予充足的光照，浇水不可过多。当发生病害时，要将植株移到通风而且有充足光照的地方，阳光的紫外线是天然的杀菌药，注意这个时候不要向叶面喷水，并且将感染病的叶片剪掉，再用戴森芯或者是甲双磷喷洒治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马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